0: 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说到互动了，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互动的呢，也是我们一起啊来回忆旧时光，看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今天的三道题三张图。
1: 嗯，
0: 看看您认不认识，您记不记得，哎呦，这是什么职业来着？
1: 是
0: 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啊？小时候打交道的时候，你在这儿买的什么，或者你在他这个职业这个这儿干了什么事儿啊？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看一看，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第一幅图啊，就是现在大家手机打电话发微信发短信都非常方便了，我们八零后很多小的时候，很多人小的时候想打个电话挺贵的，
0: 嗯，
1: 但是这个亭子出现了，你会发现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便利。
0: 是的，
1: 可以和心爱的人，可以和想念的人长时间的煲电话粥。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也经历了一些发展，过去的亭子里是有人的，给你掐着点儿，
0: 哎，是
1: 给你看着时间，
0: 对，五毛了啊，一块了，
1: 对后面的逐渐发展成什么倒计时的电话，还有插卡式的电话，哎，这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行业，现在基本已经看不到了。
0: 是的，
1: 第二个是现在还有的
0: 啊，第二个也是个亭子啊，但是这亭子呢，它里边摆的都是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各种书啊、报刊呐、一些杂志啊。我相信今天你看很多朋友也在回忆，说什么小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门口有这样的亭子，或者家门口附近会有，说自己会去买什么呢？有去买《读者》的啊，有去买《体坛周报》的。刚才有朋友说去买《当代文学》的等等吧，我觉得这也是会有大家年少时的回忆，可能那个时候的一些课外读物啊，都是从这儿买的。
1: 第三幅图呢，是可能更古早一些了。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这第三幅图光是在清宫剧上看过，说那娘娘什么的见皇上之前看见那嬷嬷呀拿上一根线，然后呢嘴里叼着那根线，看着嬷嬷那个面目很狰狞，
0: 你说的像容嬷嬷拿针要扎紫薇一样，
1: 都替那个娘娘觉得疼的慌。
0: 但是还得咬牙坚持，为什么呢？因为他拿那根线在你脸上弄完之后啊，你这小脸蛋特别的细腻光滑，就没有那么多汗毛了。这个其实是那个年代的医美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怎么能看到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看看这图是不是跟您猜的一样，能不能猜到这正在逐渐消失的三种行业是什么呢？评论区留言，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1: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
1: 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
0: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1: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了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0: 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到示范区的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
1: 央行的数据显示，6月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0: 截止到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总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0: 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了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
0: 来看民生方面啊，上海呢新一批市民健身夜校报名近日陆续开展了。上海市民可以通过来互动啊，就是这个上海的简称那个户，来互动健身地图小程序、随身办市民云查询课程详情，并且在线报名。
1: 再来看天津公交 APP 啊，上线了一测试了一个新功能，叫查询拥挤度。808路、185路、846路等几条线路已经率先参与测试，其他线路后续也会持续补充。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国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
1: 根据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表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的无人机。
1: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到了50%以下，不支持率继续上升。
0: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1/16决赛昨天进行，马龙和许昕配合依旧丝滑，直落3局击战胜对手，晋级了16强。赛后呢，马龙在采访当中坦言啊，说这次参赛纯粹是自己想上场打球了，正好又有双打的项目，就主动叫上许昕一起搭档。同时马龙也澄清了，网上关于国家队喊我们回来这样的说法是假的。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比赛昨天也进行了，王楚钦、孙颖莎组合战胜对手，晋级16强。早上的8:09，我们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保护自己能量的3个方法：一、读书运动，培养一项爱好，最好的能量来自于丰富的生活；第二，专注眼前，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儿，你的注意力在哪儿，成长就会在哪儿；第三，别总停留在担忧里，因为很多答案都藏在行动当中，所以请大步向前，好事自会发生。愿你好好保护自己的能量，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

0: 贝，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啊，在夏天的上班路上下着小雨，也提示各位呢，在路上一定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来提示一下，今天预报的话，在我省的有一些城市哈，预报有降雨，来提示各位，在河北省今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是有雷阵雨的，张家口和承德北部也有哈，而且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提示各位注意出行的规划。
1: 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呢，现在石家庄路况上啊也是比较焦灼的，尤其是在石家庄的西二环，夹在了这个淮安路和和平路，现在南北双向的堵车都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您在路上遇到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情，也欢迎各位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来关注河北近日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河北呢有3个区域获得了中央财政的重点支持，分别是张家口市、正定县和乐亭县。
0: 再来关注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还有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1: 河北省2025年平均工资的数据出炉了，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102,088元，比上年增加了5042元。2025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3,949元，比上年增加了1575元。
0: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对外公布了石家庄市2026年民办小学随机派位招生计划。
1: 石家庄市公办小学的报名啊，7月18号就结束了，就是明天啊。网上信息的采集时间是每天的上午8点到晚上8点，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家长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再来看石爱民啊，这个小程序或者 APP 呢，它的教育服务也是最近再度升级了，上线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还有义务教育入学等一些服务，也就是查分啊、查学区啊、报名啊，都可以在石爱民上一站搞定。

0: 不具备公交车通行的条件的，所以呢，公交27路和66路是临时调整的。
1: 邢台市今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有需求的市民啊，可以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来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0: 今天早晨有不少的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了哈，因为为什么呢？这很多女士朋友们价格非常敏感，但是心里边又非常喜欢那个黑绷带面霜，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当中登录了。先说说价格啊，这个大牌化妆品啊，在专柜的价格动辄1-2千，被价格劝退，而今天大名鼎鼎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5毫升。4瓶价格198块，您知道在专柜的价格上1000、上2000、上3000的价格都有。今天20毫升啊，加在一起198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边说着，您回复给力，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1: 哎，是的，赫莲娜黑绷带啊非常有名，这是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面霜。就为什么它做的这么好啊？主要是核心成分。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么说吧，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的一款产品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你上脸的瞬间啊，你就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因为它本身那个质地啊，也是很浆糊的那种啊，就把你脸给裹住的感觉，泛红啊、干痒啊，很快就舒缓了。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充电一样，而且你充的还是一个快充的充电宝啊，你会觉得你用完之后，真的你晚上用它，然后晚霜，你早上起来之后。你就能看到变化，细丝的那种细闪的慕斯质地，层层往皮肤里面去输送营养，把皮肤的这个干纹细纹啊都给撑起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毫升的中小样，4个中小样，到手198，百元价格享受1000元奢华修护。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库存不多，速速抢购。
0: 是的，暑期出游啊，就带上这小样装出门也特别方便，出门化上美美的妆，穿上舒舒服服又时尚的鞋，再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一款增高凉拖鞋，这款增高凉拖鞋也叫吐司拖鞋，您看见这照片你都觉得你特别想捏捏它，因为你就看着就特别的舒服。其实我们国内很多的明星出街也能看到它的影子，通勤啊、逛街、旅行啊是都能穿的。你看见图片你就发现，包括整个鞋头的弧度、鞋面的纹理到脚底的弧度，上脚感非常舒服，就像长在自己的脚上一样。然后再加上它的名字吐司，那种垫脚感柔软轻盈，贴合脚型的弧度，再加上脚心啊那个位置有一个这个有力的承托，把您的足弓就这个稳稳的托住了，所以旅游穿它也特合适。价格呢是89块钱起，尺码呢是35码到40码，尺码齐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今年夏天特别流行这种勃肯式的拖鞋啊，勃肯鞋。大家会担心勃肯鞋如果做成凉拖会舒服吗？会不会很硬啊？这个解决了这个痛点啊，你踩上去就跟踩到面包上一样，特别的 Q 弹柔软啊，而且款式非常好看，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听着如此幽静又辽阔的音乐啊，仿佛已经去到了大美新疆。我们今年的暑期呢，其实给大家策划了很多的行程，做大自然的孩子。之前我们是吉林长白山啊，云南普者黑也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啊。而最近呢，我们也给大家，我觉得也是应大家的需求，因为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今年还去不去新疆？每年我们都会安排新疆的行程，今年也不例外。新疆加开团现在已经开始招募了，回复暑假两个字可以了解行程。
1: 今年呢，我们去新疆，其实了解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已经去新疆五六年的时间了。那今年的新疆跟往年的新疆相比，最大的不同区别特点是什么呢？您来看看这个名字，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我们是双飞八日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是能够看到我们具体行程的。我们先来说这三湖，这三湖实际上是过去我们这几年听众朋友投票投出来的最喜欢的几个地方，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赛里木湖之前又被撒贝宁带火了，就是说如果你赛里木湖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十二米的能见度，什么叫湖水透这个蓝到透明。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去了赛里木湖之后就觉得就是浓郁的被赛里木湖的能量充电了。就是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当中每天生活很疲惫，到了赛里木湖的湖边哪怕坐上十分钟就觉得活力满满。还有喀纳斯湖，这湖水一天变几种颜色，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在地理课本当中不断见到的。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有条件了，我们有能力带着孩子提前去新疆去看一看。还有天山天池，很多电脑桌面也是天山天池的那张照片。烟波浩渺，草木葱茏，阳光一照，这个湖水湛蓝的像宝石一样。三湖，刚才说到的赛里木、喀纳斯和天山天池，是过去这几年我们身边的主持人和听友最喜欢的几个地方。
0: 哎，对，而且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哈，把三个精华的湖给大家都走遍了，给大家聚齐了。对，因为你看之前我去新疆的时候是我去了喀纳斯湖，去了天山天池，但是非常遗憾没有去到赛里木湖。所以说你看我们之前啊，我们1024几乎所有的主持人都这个带队带着大家一起陪伴大家去过新疆了，但是大家的行程可能各有不同，但这次我们推出的这个线路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聚到一起，大家觉得哈共同都特别喜欢的景点精华行程，我们又拿出来给大家重新进行了组合，把这三湖让大家一网打尽。
1: 另外呢，就是两大公路，大家比较熟悉的独库公路，因为时间所限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到独库公路的起点去打个卡。我们知道独库公路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荒漠戈壁到草山雪甸，每一幅每一公里每十公里都像电脑桌面一样的美丽。还有呢是阿乌沙漠公路，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你可以看到戈壁，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沙漠，能够登上沙丘去远眺，这是两条公路。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星华去了新疆之后到现在依旧念念不忘的禾木
0: 小木屋。真的是住在童话里的感觉。禾木，我觉得是傍晚，我们当时傍晚到的。然后傍晚到的时候呢，就是炊烟已经升起来了。然后我们吃了很多当地的烤羊肉串什么的一些美食，
1: 红柳枝大肉串，
0: 对，
1: 然后滋滋冒着汁水和油的，
0: 对。然后呢，这个人一边烤着一边播放着新疆当地的特别好听的音乐哈，而且你感觉烤串的小哥一边烤的一边跳起来，就是果然是能歌善舞。而且就是到了晚上，满天星斗，满天繁星，孩子们也会舍不得睡啊。然后早上啊，大家起得特别早，因为你也会舍不得睡觉。我觉得去新疆有一个特点就是舍不得睡觉。你看晚上是这样，就是因为你早上赶紧起来，在禾木你可以看到那个薄雾晨雾非常美。然后在车上你也舍不得睡觉，因为你去别地儿旅游啊，上车睡觉是吧？大家都这样。但是你要走在独库公路，你绝舍不得睡，因为一会儿你看到大草原，一会儿你看到荒漠戈壁，你觉得你每一秒你的车窗外都在变换风景，你的手机会一直拍拍拍，你一定要带好一个充电宝，回来之后手机内存肯定都拍满了。
1: 而且去新疆啊，你要做好变胖的这个准备，因为新疆有太多的美食了，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我到现在我依旧很难忘记，我跟石头当时去了这个 一个街边的小店吃了一个手抓饭，
0: 嗯，
1: 那个米啊，先是给你蒸完了，蒸熟了之后，再用羊油给你和一下，
0: 哦，
1: 和一下之后再炒，再加上那个新鲜的羊肉，
0: 嗯，
1: 还有那儿的洋葱叫皮牙子，
0: 对，
1: 那个皮牙子都不是辣的，都是
0: 甜
1: 的，
0: 像苹果一样好吃。
1: 对，您是可以当苹果、当黄瓜一样吃的，
0: 嗯
1: 啊，双飞八日游，我们是7月30号和8月8号还有两个团，主播也是全程带队的。现在呢，我们还有7月16号团已经到了新疆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可以详细了解行程，也可以扫码入群咨询，报名电话是03116779751、6779751。
0: 大美新疆总要去一次啊，回复暑假两个字，这个暑假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吧，回复暑假扫码入群。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

0: 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古人
2: 太困了，
3: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但我有个问题，古代窗户都是纸做的，那下雨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4: 下雨天怎么办？
5: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6: 古装剧里经常有这么一个桥段，但凡你聊悄悄话，窗外肯定有人偷听啊。而每次有人偷听的时候，都会用一根手指蘸点口水，就可以把窗户捅个窟窿，这样不但能偷听，还能偷看了。那么古代的窗户真的都是纸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秦汉之前，富人用绢或者是布来糊窗，老百姓大多用草席来糊窗。到了先秦，富人们就开始用丝绸来糊窗户了。直到唐宋时期，民间才开始慢慢用纸来糊窗户。那用纸来糊窗户，下雨天了怎么办呢？古人会用木板或者是芦苇做成雨帘，到了晚上或者是下雨天，古人就会把雨帘装上去，等天晴了再把雨帘拆掉。有钱人家还会建造滴水屋檐，让雨水顺着屋檐流到地上。除此之外，床沿和窗棂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如今纸糊的窗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毕竟现在的窗户除了要求美观，还需要隔音、保温以及密闭，但那些民族文化中的工匠精神依然被传承着。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文章。
0: 微信上面我文文这位朋友刚才留言了，说邢台内丘这边已经在下雨了，给发了一张照片。的确啊，这路面上整体是比较湿滑的，能看出来行人也都看旁边行人穿着雨披啊什么的，雨下的比较密集。提示各位啊，在路上行车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咱们开车的朋友也注意一下哈，不要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1: 尤其是今天早晨啊，石家庄的这个早高峰的通行时间啊，明显的就变长了。有不少的路啊，尤其是石家庄的四个二环啊，这个北二环稍好一些，西二环拥堵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南二环呢是临近火车站的这个位置啊，岔道口比较多，是比较堵车。东二环的堵点呢是在淮安路和东二环啊，提醒大家走到雨天行车要注意保持好车距，小心慢行。
0: 今天啊，我们也一起来放慢节奏，来回忆一下旧时光。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就是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也是这一周以来我们的一个策划。跟大家来回忆一下吧，这些职业有的已经彻底消失了，有的可能还有，但是没有那么普遍了啊，不好找。所以各位呢，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点进来看看我们这三张图。如果您能猜出来，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留言，然后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
1: 这第一幅图啊，真是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打个电话哪有那么方便啊，
0: 没手机，家里可能也不一定有固话、
1: 家里的固话那时候还挺贵的，
0: 是。
1: 然后呢，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亭子里，如果要是打电话沟通的话就比较便宜了、然后呢移动呢是摆上好几部电话机。在初期的时候里边还是有一个阿姨啊、在那儿值守着，给你看着表，
0: 看着时间。
1: 这个打了5分钟了 那个还有1分钟就该挂机了，你就包了10分钟的啊。
0: 对，5毛啊，1块啊，那会儿都计时来收费的。再后来，这个亭子就慢慢它的形态就演变了啊、有的演变成了路边那种自助的啊、两台对着是吧？
1: 充卡的，
0: 充卡的啊、后来有那种电话间了，像小格子间一样。
1: 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大学里边有各种话吧
0: 啊，对，
1: 是吧？一个小格子，一个小格子。然后为了让你多聊一会儿，有座椅，有瓜果梨桃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见证了大家的回忆是吧，跟自己在

0: 在乎的人、亲密的人曾经联系啊，是这么来沟通感情的。
1: 其实不仅仅我们和大家聊这个正在消失的职业，我们也想听听有那个电话亭的时候，您都是给谁打电话呀？
0: 哎，
1: 跟他有哪些故事啊？
0: 是
1: 能明白我们有一颗八卦的心吗？
0: 就不能是亲情吗？非得是打给女同学吗？然后我们刚才有同学说了，说自己啊，记得小时候啊，奶奶经常去电话亭打。说为什么呢？说奶奶是也是远嫁过来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有了电话亭之后啊，每周都会去电话亭那儿给自己家人去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说这也是自己啊想起来这个电话亭的回忆。啊，还有第二个亭子，我觉得大家也会。会是学生时代会经常光顾的，因为他有时候在学校旁边，有时候可能在你家门口，
1: 也有更多的是在十字路口什么位置，
0: 对，然后你路过的时候呢，你就会忍不住停下来看一看，因为各种花里胡哨的杂志啊，一些报刊啊，
1: 经典的有的时候我们印象深的读者呀，故事会啊，明星海报啊，
0: 对
1: 什么之类的啊，
0: 还有刚才有朋友回忆的体坛周报啊等等，这都是曾经你上学的时候，你的那些课外读物可能都是搁这儿买的啊。但是后来这个东西也在变它的形态，然后第三种职业我觉得会更加的古早一些。
1: 今天早上特别搞笑的是，朋友说这个我见过清廷剧里边那个嬷嬷，对，嬷嬷给娘娘刮脸的时候一般都是咬着一根线，然后嬷嬷就面目狰狞的给娘娘刮脸。
0: 是，幸亏娘娘闭着眼的，我跟你说，要不然挺吓人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古代的医美啊，包括其实我觉得再往前推几十年，可能我们的奶奶辈儿或者说妈妈辈儿，他们可能都体验过。这那个年代也是没有什么医美针剂呀，那些东西你想让皮肤变得光滑一些啊，这个把脸上的汗毛去掉，你就需要这么一根线啊，还得需要这么一个人啊，拿着这根线在你脸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1: 那我想哈，女士她不能用刀片刮哈，
0: 是，那没胡子，主要我们
1: 硬棒了就啊。
0: 你说的是那个剃头刮脸，拿毛巾捂一会儿
1: 那
0: 一套，
1: 那是老爷子那种啊，然后躺在那个铁制的椅子上
0: 享受，
1: 是，然后拿刮刀蹭蹭蹭
0: 蹭
1: 蹭，
0: 对，我爷爷小时候经去，这一套下来，这流程下来就是一步接着一步啊，我觉得这属于男人的仪式感。所以今天这三个职业，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回忆呀？手机尾号8608这朋友说了，哎呦，前两个我听你们描述的猜到了，第三个我点进来看了看，哎呦，我实在是不知道第三个叫什么。还有手机尾号5566这朋友说第三个是不是正在开脸啊？哎，有这么叫的啊？
1: 开脸是对这个男士做的那个叫开脸，
0: 也叫开脸是吗？女士这个可能更多的叫什么修脸、开脸，或者拿那个线去绞啊，它有一个
1: 绞脸，
0: 对，专业名词。然后手机尾号8367这朋友说了，我记得姥姥在的时候弄过第三个啊，说现在应该很少见了。还有手机尾号7145，3160都在答题。3160说我来打卡了，前几天啊身体不舒服没来得及打卡，今儿我赶紧过来了，我怕错过中奖。然后我看了看三道题都答对了，而且呢也说到了自己的回忆，说小时候啊记得后来家里面也装了电话啊，那个时候对电话特别好奇，经常听着里面嘟嘟声，然后你就经常拿起来听着玩，耽误什么呢？耽误正经接电话，
1: 有的时候
0: 为此经常被妈妈训，
1: 是明明没有电话接，但是喂半天，那时候在家里那电话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变化的，
0: 对，
1: 还有一段时间那个无绳电话，
0: 哎，
1: 是吧？
0: 步步高，
1: 小
0: 丽呀，小
1: 丽呀，
0: 对，一边泡着澡一边接，哎，你小时候就是你记不记得那电话上边还会盖一个妈妈勾的那个手绢什么那种布啊，把它盖起来，
1: 对，
0: 得宝贝着，
1: 防尘
0: 啊，对，而小时候都拍一张照片，就是拿着电话打电话的照片。这是家里边比较先进的家用电器啊，所以各位今天可以来猜一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抽奖，来听听昨天啊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中奖了呢？
2: 哦，我中了吗？
3: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2: 我没留几次烟了，留了四五次吧。
3: 哎，感觉怎么样？惊喜吗？
2: 惊喜！哎，我今天早上留烟的时候，我还想呢，我说不会轮到我吧？我从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咱们这个广播了，一几年吧，听到现在了。
3: 哦。
2: 以前上学的时候是用那个耳机听，然后现在是开车听。你一年买的车，然后就一直在听，今年才开始参加咱们这个有奖这个问答，没想到这么幸运。
3: 对哪个话题是特别感兴趣的吗？有

0: 因为我们也都属于，我属于80后的尾巴了，对这些个老物件，你比如说放电影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看见，现在村里边有时候还偶尔放电影的，我们这儿没几个人看，但是我也愿意过去转一圈看一看。我们那会儿喜欢在那个背面看，
1: 啊，对，站到那个后面去看看人到底怎么放的。对，我看您是那个保定人，
0: 对对，保定的。
1: 那个您贵姓啊？
0: 闷三羊，一个闷里边三横那个羊。
1: 还真是又了迎来我们一位男性听众了。
0: 是，有时候中午也听，中午不是那谁，中午那个那是什么节目来着？讲各种笑话，讲各种段子的那个，
1: 那个糖豆的节目。
0: 对对对，哦对。
1: 保定的朋友有什么是你印象深刻的老物件，或特别怀念的一个老物件？
0: 有啊，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做过什么呢？就是跟着奶奶去摘棉花，然后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叫什么，还有就是地里边就是那个耕地人工拉的那种。
1: 哦，犁子。
0: 啊，对，犁子，我们叫重视，然后也跟小时候都跟着拉过。
1: 啊，那你还真是小时候在农村真正干过农活的。
0: 对对对，看那会儿下雨啥的，前期一看天气上来了要下雨了，就去地里边撒化肥啥的，反正都干过。要这个黄金小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想着能这儿给个惊喜，那肯定后边会越来越顺吧。
1: 通过我们广播现在获奖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感谢咱们这个电台吧，然后希望我以后会接着支持咱们这个节目的，也祝福所有听众生活愉快。
2: 最近我们猜老物件啊，或者说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我觉得也帮很多朋友找到了曾经这些光阴的故事。
3: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和大家一起聊了小的时候那些小食品，
2: 嗯，
3: 说了小的时候的动画片，说了小的时候的这个正在消失的行业。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出出点子，
2: 是
3: 因为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最近确实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会尽量多的选择一些好的话题，好的故事，您也可以给我们多出出您想猜的一些这个好的题目。
2: 没错，如果您的题目哈被我们选到了，我们也会送给您一份黄金小马，一份礼物作为感谢。而且特别欢迎大家不光来贡献题目，也可以贡献一下什么呢？奖品的选择，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送的黄金小马，还有就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世界杯下周一然后决赛就踢完了，所以说我们这拉布布的奖品呢告一段落。拉布布之后你还想得到除了黄金小马之外什么礼品，大家也可以来出出主意啊。如果您的点子被选用了，同样送您一份礼物表示感谢。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3: 拜拜
2: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59分。

河北近日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其中提出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基层公共服务岗位资源，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的就业服务圈，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

0: 一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16分之1决赛昨天进行，马龙许昕组合战胜对手晋级16强。赛后呢，马龙在采访当中坦言，这次参赛纯属是自己想上场打球了，正好呢有双打项目，就主动叫上许昕一起搭档。同时呢，马龙也澄清网上关于国家队喊我们回来的说法是假的。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市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谭咏麟带来一首《水中花》。您说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生活？一夜好眠，慢慢吃饭，感受呼吸，聆听好歌，这些普通的事情一直都是非常美好和珍贵的。那么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如果再加上一条今天星期五啊，周五，也觉得这一天真是充满动力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最近呢，可能有朋友也在石家庄偶遇了深度感受石家庄的任贤齐。伏天里，我们来听任贤齐带来这首特别凉快的作品，冰力十足。Get dow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陶喆每一面都美，伏天潮热经历的时候呢，真的很难想到它有什么任何一点好，但是到了寒冷的冬天，不用提醒就能够想到伏天的好。有没有可能其实每个季节本来就有每个季节的美好，流年似水太过匆匆，让花成花树成树，珍惜在心间。周华健，有故事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生活呢，成全了一些故事，也让有些故事有了缺角。林徽因的有句话，让这个没有成全会显得好美。她怎么说的？她说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那些邀约好同行的人，一起相伴雨季，走过年华。但有一天，终究会在某个渡口离散。红尘陌上独自行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湿诺言，山和水可以俩俩相望，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那时候只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黄翔湖，顺其自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田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名音乐人陈辉阳，1968年出生在澳门，代表作呢，比如说像陈奕迅的《Shall We Talk》、《K 歌之王》、《人来人往》、杨千嬅《少女的祈祷》、郑秀文的《终身美丽》等等。他的成功特别得益于谁呢？得益于他的父亲对音乐的热爱。陈辉阳，他的父亲呢，曾经组织了澳门儿童合唱团，并且担任指挥，家里收藏了大量的古典音乐唱片。陈辉阳从小就耳濡目染，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听贝多芬啊、马勒啊等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影响到现在的创作。陈辉阳就是特别擅长古典的曲风，曲子怀旧而浪漫。陈辉阳大学呢是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学的钢琴，后来呢到美国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修读的唱片录制、监制和录音工程的学位课程。一路成长，陈辉阳真的太擅长以亮丽的钢琴及丰富的弦乐编排打动我们的听觉了。他写给陈奕迅，《K 歌之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盖和陈斌带来的诺言。如果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就让每个美好的诺言都成真，但是目前好像还真的做不到百分百，这是很残忍的事。所以呢，退而求其次，希望呢把您有把握的事情说成诺言，如果没有那么有把握，干脆就不要说了。因为很多人呢，尤其是女孩子，很讨厌有些人空口说白话，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总是嘴上说着自己不相信，其实心里还是很容易陷落的。尽管警告自己无数次不要轻易相信。

有些朋友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看起来很正常，白天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儿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晚上回到家，不会摔东西，不会流眼泪或者歇斯底里，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感觉自己已经积累到了极致。是，身体当中可能有两个声音在博弈，一个想要宣泄一下，另外一个说，你别这样，你应该优雅一点儿。啊，我们来听听陈丽带来这首小伴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5年平均工资数据近日出炉。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102,088元，比上年增加5042元。2025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53,949元，比上年增加1575元。近日，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今年呢，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对外公布石家庄市2026年民办小学随机派位招生计划。水利部消息，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比赛昨天进行，王楚钦、孙颖莎组合战胜对手晋级16强，下轮呢将会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王菲清风徐来。您现在能做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吗？就是说心特别静。白居易说但能心静即身凉，后来我们就说心静自然凉。这句话呢，我们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古人肯定是感知到了什么。到现在呢，有研究显示心静了就是可以减少30%左右的灼热感，但是还剩70%，大家还是要靠自己特别注意防暑降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强带来这首《凉啊凉》。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3000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林志颖唱着《今年夏天》，多少朋友的回忆可能回到了某年的夏天。什么动物可以贴在墙上？海豹啊，当年我们就是特别喜欢把孟庭苇啊、郭富城啊、林志颖啊、小虎队啊他们的海报贴在墙上。有可能有些朋友的妈妈不让贴墙上，但是呢小朋友也会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放在橱子里。当年登上海报的人物很多都是偶像派的，不得不说学习累了的时候，解题解得苦恼的时候，看看他们都会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呢。这方面张震岳呢多多少少是吃了点亏，虽然年轻的时候吧也挺帅，但是不在我们的那个关于帅的理解力里，哈哈，对于他的帅的确是有点后知后觉的类型。来听听他和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当年为什么没有再那么努力的读读书？当年那个事儿怎么就没有听妈妈的话？当年信错了某个人？当年没有在他转身的时候喊一声他的名字？是，这一辈子真的会有一些来不及。那是多少朋友一想起来，就会觉得是一直在滴血的那个伤口。张信哲，别怕我伤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好久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

0: 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轰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2: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白天工作，晚上熬夜，时间长了就一脸疲态，皮肤越来越松弛。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对抗衰老。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尤其到了暑假这个问题会特别的明显。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妈妈，各位中年少女一定特别有感受，就是你到了暑假之后啊，你发现孩子睡得更晚了，所以你的夜熬得更深了。哎，所以就会觉得说白天你还得上班是吧，晚上你又得弄孩子，真的是会觉得脸上的皮肤越来越松弛，很疲惫。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晚上来用的一个晚霜啊，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首先来说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这六个字说出来就是大家都能感觉到它的分量啊，就是抗老修护界的天花板的面霜，卖的贼贵。就赫莲娜为什么黑绷带这么出名，主要靠它的核心成分里面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个浓度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就是除了它之外没有其他牌子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浓度。所以上脸的瞬间你就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因为它那个质地特别的稠，你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流动性很强的啊，就是它封闭性很强。哎，你觉得涂完之后你整个脸就像抹了一层，就是能够把像一层保护膜一样，把你的皮肤整个就磨皮了，然后保护起来了。泛红啊、干痒很快就会被舒缓。长期用下来，你感觉是在给你的皮肤充电，而且你充的还是一个快充充电宝啊，就是皮肤的干纹细纹都可以撑起来。它是那种细闪慕斯质地的啊，就是层层往皮肤里面去送营养。从高级的这种黑色的瓶身到上脸的肤感，我觉得都是贵妇级的这种护肤体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5毫升的中小样，今天呢是四个中小样，算下来20毫升。我觉得价格非常合适了，今天价格198块钱，让大家百元价格享受千元级的奢华修护。因为它平时那个15毫升也是单卖的，15毫升卖的话要卖1000多哈，所以今天大家你看不到200块钱，你就可以体验一下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它是没有对手的，大家可以试一试。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会不光觉得皮肤被舒缓了、舒服了、滋润了，你会觉得你立马真的变得皮肤白嫩了、亮了啊，是这种感觉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会有一款很舒服的凉鞋，吐司拖鞋啊，这凉拖，今年夏天特别流行这个勃肯鞋的那种凉鞋，因为之前流行勃肯鞋就是全包或者半包的那种嘛，然后今年开始流行勃肯的这个凉拖，但是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勃肯的凉拖会不会不太舒服，因为你感觉勃肯鞋看上去就是又厚啊，然后又硬啊，
0: 是
1: 这个给大家试过了，是哈，这个试完之后。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吐司拖鞋，就是像踩在面包上一样柔软。它是勃肯鞋的样子，但它做的那个底儿特别舒服，特别软，我觉得就是跟家里的拖鞋那种脚感真的差不多，特别软，但是你穿出去又非常好看。它有勃肯那种翻毛皮的，然后也会有亮面皮的，然后也会有那种布灵布灵带钻的，它很多款式啊，黑色的、白色的、棕色的都有。我觉得是那个棕色、黄棕色的那个勃肯的那个经典款式，我觉得是蛮好看的啊，就是挺有调性、挺有质感的。然后今天这个鞋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到手的话是89块钱起，而且这个鞋它做的那个款式啊，它虽然是双凉拖，但它很时装的一双凉拖，就是它不是说特别松垮的那种，你觉得不好意思穿着上班去，不是，它是你搭个小裙儿啊，你穿条什么裤，这个长裤之类的阔腿裤啊，你觉得都挺好看的啊，是一双还挺精致的一双凉拖。大家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一看，去下单了。好的，珊珊。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金志文要带来这首《依兰爱情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0: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5: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5: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现在啊，有一些家长朋友为孩子总是写不好作文着急，确实挺着急。多读一读好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好方法，让孩子多观察世界，感受世界，对生活有思考，才是能够写出生动的独具个性和体悟的好句子的方法，您觉得对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这首歌那是周笔畅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许飞说这是一首可以朗诵的歌，一点都没错。写着散文诗的父亲也成了老父亲了吧，但是在他的心里你还是个孩子，他自己也还是个小伙子。你看他有的时候还不小心的会称呼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一声老大爷，其实自己也是一位老大爷了，当然这位老大爷也年轻过。筷子兄弟，老男孩。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石爱民教育服务近日再度升级，上线2026年中考成绩查询、义务教育入学等服务，查分、查学区、报名一站搞定。石家庄市秋门街玉华路至淮北路段昨天呢开始围挡施工，道路两侧不具备公交车通行条件，公交27路、66路临时调整。邢台市今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呢家电资格券是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之际，唐山市重点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唐山故事》将于7月19日晚在唐山大剧院上演。近日网络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误导不少游客。为此呢，九寨沟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主题，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灾后防疫和暑假儿童伤害预防等有关情况。今天白天，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同的一首《依然爱你》。可能有人问说，喜欢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怎么来形容？如果你说你喜欢生活，那就是你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哪怕闭着眼睛，心里也满满是光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
1: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一遍，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狮吼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世界杯奖，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一比一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滴滴五粮浓香经典人眼流程，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森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7: 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古人太酷了，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母亲是武则天，并且他还是正儿为最后一个孩子，从小就备受父皇母后的宠爱。他就是唐朝权势最大的公主太平公主。说太平公主十几岁的时候，吐蕃国派使者请求娶太平公主为妻，但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素来宠爱女儿，心想我闺女受不了那高原反应可咋整，于是为了应对此事，唐高宗夫妻二人在皇宫修建了一座太平观，让太平公主居住在里边，宣布出嫁。既然出嫁为道士了，自然是不能嫁人的。等吐蕃人彻底死心以后，他又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打扮。16岁，太平公主嫁给了李治的外甥薛绍，两个人非常的恩爱，育有4个孩子，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是李治去世以后，武则天开始大肆的清除李唐宗室，就连自己的闺女女婿也不放过。 薛绍被打了100个大板子，还被丢进了大牢，活活的饿死了。薛绍前脚刚走，武则天后脚就给太平公主安排了二婚。结婚对象就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一个是被迫改嫁，一个是被迫续弦，重组家庭的婚姻过得并不幸福。而太平公主也从这个时候意识到，甭管男女，只要是有权利，在当时就可以为所欲为。慢慢的，太平公主开始参与朝政。 但太平公主毕竟是李家人，之后宰相张建之发动了政变，逼迫武则天逊位给了太子李显，太平公主也因为立了功，受封镇国太平公主，权力进一步扩大。但她的嫂子韦皇后为了当武则天第二，愣是把自己的丈夫李显给毒死了。关键时刻又是太平公主联手自己的侄子李隆基，做掉了韦皇后的派系，拥立自己的亲哥哥李旦为皇帝。而为了当武则天 第三，太平公主终于是发动了政变。没想到李隆基下手更快，提前动手诛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将太平公主赐死在了家中。至此，这位唐朝权势最大的太平公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并不太平的一生。
1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榜样。关于许美静，她的歌声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朦胧充满诱惑力。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有些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你也中过她的毒吗？那是音乐的毒。在雕刻时光，明天我们继续以毒攻毒。周末两天呢，周六周日我会继续陪伴您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张学友，带来这首你好毒。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马上糖豆为您带来1024午间档。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可能让大家多听了一会儿这个背景音乐啊，记性真不行了，自己坐这儿了，耳机忘拿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很多朋友有朋友说了，这求爷爷告奶奶这么多年，糖豆终于舍得开视频直播。是什么叫舍得？大家现在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哎，五个糖啊，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穿了大家一直呼声非常高的那件粉色的 T 恤，对，你们爱看我就去穿呗，是吧？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据我所知，世界杯最后决出来冠军那场是不是这个月的20号啊？是吧？所以说下周一20号那天呢，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派送运动 T 恤。当然了，今天也送啊，今天也送。重要的事情提前说，本周我们依然是有奖互动啊，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享世界杯。本周的惊喜盲盒有奖互动环节，为大家送出的是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全国的听众都可以来参与。咱们石家庄本地的，如果说你获奖了的话啊，你自己去线下直接领就行了。那么石家庄以外的外地的听众，如果说获奖的话，我们会直接给您快递到家。贴心哈，获奖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保证您的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 APP 啊，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下载完毕之后呢，登录上您的手机号还有验证码，这一步非常重要啊，因为在获奖之后，我就是靠你留的这个电话号亲自给你打电话确认送奖的。完事呢，你在这个首页当中下载之后啊，首页输入四个字惊喜盲盒，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击进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哪怕你只留一个字儿，都算您评论成功，只要评论成功就有机会得奖。本节目奖品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我感觉今天这个角度怎么这么显我的抬头纹呢？算了，就先这样吧啊，还是要顾一下音频那头啊。我不知道全球范围当中有多少人看世界杯，但是我感觉啊，全球范围内包括我在内，很少有人知道世界杯在夺冠了以后啊，咱不说那个说谁得冠呀，哪个队呀，不管是谁得冠了以后，奖杯还得还回去。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你知道吗？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呀，我都赢了嘛，对吧？我都冠军了呀，我怎么我还得还回去啊？我还得。所以，我当那天我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就是这种感觉，对我这种看不懂球的外行来说，就有点像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金店打出来的广告，叫做118岁以上老人进店可以免费领1000克黄金，但是领之前必须有老人的家长签字儿。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游戏如果你玩不起的话就别玩。当然了，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铺垫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档子事儿啊，来讲讲这档子事儿，为什么世界杯人家都夺冠了以后奖杯还得还回去。这一切呢，都要从一场盗窃案说起。说从首届世界杯奖开始呢，这个冠军的奖杯呢就被设为了流动奖品，大概就是跟咱上学时候的那个流动小红旗儿似的啊。今年如果说你踢得好，你就拿回家；明年完他要踢得挺好了，那就给人家啊。冠军队伍呢只能拥有奖杯4年。等到下一届你得再还回来。不过当时呢也是为了激励球员啊，说国际足联呢曾经增设了附加条款，就是说如果说3次夺冠啊就可以永久拥有。哎，大家确实觉得说，哎，这挺好，这挺好啊，就可以永久拥有了。于是在1970年的时候，3次登顶世界杯的巴西队就获得了他的所有权。但是呢，什么事儿？在1983年的时候，一群蒙面盗贼闯入到这个巴西足协啊，就把这个奖杯给偷走了。
后来呢，由于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啊，国际足联又取消了永久拥有的相关规定。所以呢，世界杯夺冠以后呢，奖杯，哎，你们说我摸一摸，碰一碰，我拿着它合个影都行啊。但是最后呢，你得还回去。而且昨天我看了个新闻，决赛不是20号踢吗？是吧？但是国际足联已经提前开始销售比赛场地的草皮了。有朋友说了，这玩意儿还能卖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据美联社7月10号报道，世界杯决赛场地体育场的草皮已经在国际足联官方线上商店上架了。每块草皮是以450美元的价格售出，尺寸为17.5×17.5×17.5，但是他官方就没有说他的单位是英寸呢，是厘米呀，还是毫米呀，没说。草皮将被封存在高级亚克力材料当中，并且附赠 USB 纪念品。目前该产品还只支持美国、英国和欧洲地配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统一发货。预计这一举措将会为国际足联创造1100万美元的额外收入。不过呢，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许多国家的球员还有教练都曾经批评过，说今年这场体育场的这个草坪质量不佳。我算发现了，全世界人民都好会赚钱，除了本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聊个什么事儿呢？除了钱，什么还能使你快乐？你不要告诉我是我刚才除了的这一部分。哎呀，就是今天钱的事咱们就不提了啊，也是说怕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那你没钱我就有啊。我也没有，所以说咱就讨论点实际的东西啊，比如说马上迎来的这个周六日啊，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呀，可能也会使一些朋友快乐啊。比如说今天参与互动，有奖互动嘛，搞不好你就获奖了呀，你一件 T 恤到手了，夏天还是省一件买衣服的钱，对不对？我看昨天有人给我留言还问我呢，说能不能获奖的那件 T 恤给她老公穿，哎，就是说按照她老公的尺码发货完全 OK 啊。姐妹，我们不管这件衣服发回去之后啊，是你家一家三口谁穿，我们不管啊，我们只管发。你说那个一家三口这一件就打算那个单号妈妈穿，双号爸爸穿，单双号限行的时候孩子穿。那就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了啊，我们不管，你让我们发哪个号我们就发哪个号。看到木子三月这位朋友说，我也亲自收到了豆儿亲自给打的电话，真的暖暖的，开心开心，而且还有点小紧张。其实昨天我给这位朋友打电话之前，我是先给另外一个朋友打的电话，因为我是先确定的那位朋友可以获奖，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那个昵称叫我的好朋友大象。我想他都叫我的好朋友大象了，我就给他打吧，但是他没有接。这位朋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哎，昵称叫我的好朋友大象这位朋友啊，今天你来了吗？来了。

0: 其实很多时候吧，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要有一些遗憾。如果说完全一点遗憾都没有，那多没有劲呢，是吧？说实话，我也确实主持节目这么多年了啊，每次打电话通知获奖听众，很多人还是非常惊喜、非常意外的啊。什么能够让人开心？我总结了一下啊，真的就是不花钱的、白得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让人开心，是吧？一分钱不花，东西到手了，它就是个挖耳勺，我也开心啊。当然还是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位每天啊定时定点的支持无间道节目的听众朋友的啊，我的意愿就是说还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个福利，对吧，不管是这个 T 恤啊，还是说我们的挂件啊，还是红包啊、冰淇淋啊、各种口味的可乐呀，送到每一个支持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手里头。看到视频那一端有朋友说都是抬头纹，抬头纹抬头纹嘛，我都30多了。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注意听啊，注意听，今天话题我们聊的是什么？除了钱还有什么能使你快乐？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这个角度也有抬头纹，那你说人就有抬头纹了。不聊这些了，我们来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少说废话，来聊什么？一个人啥时候最得劲儿？对，我比较喜欢用这个词儿啊，得劲儿这个词儿，无病无灾，其实最得劲儿了，对不对？感冒过的人大家都知道，问题不大，感冒嘛是吧？问题不大，但是你可能这个鼻子不通啊，你可能有点去发这个低烧啊，你可能有的时候还抑制不住的就是咳嗽啊，对不对？家里人有的时候一看说病号，做点病号饭吧，是吧？而且非常的贴心，想吃点什么呀？想了一圈发现什么都吃不下去，压根儿就没有胃口。你看一天正常吃三顿饭的时候你还嫌长胖呢，对不对？等到生病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有食欲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晚上躺在床上不会说鼻塞的都出不了气儿，不会心里有事辗转反侧到2-3点钟都睡不着觉。哎，如果说现在你不是这种状态，那你就幸福，你就得劲儿，你就是快乐。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除了钱，哎，除了钱啊，什么能够使你快乐？刚才有朋友说，除了你说的除了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健康快乐每一天吧。我们不一样，这位朋友在微信上留的言啊，张伟说了，家人健康平安，我就最快乐。上个月的钱没花完，这昨天晚上又发工资了，又发26000，你说这玩意儿买点啥呀？张伟，你看，我现在也开着视频直播呢，哎，打赏功能，因为我不知道在哪儿关。

0: 张伟，Hello，张伟能听着吗？喂。确实，大家现在无论哪个年龄段啊，都意识到了啊，真的有啥呀？别有病。我们家有个亲戚，今年是牙老是有问题啊，岁数大了，真是岁数大了。那牙，你想想啊，那我听说那个什么。那个鳄鱼啊，说到一定年龄段啊，那个牙都不好使。你就想想人活了这个70多了，那牙没有问题，我的天呀，那怎么可能呢？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啊，他就是我家亲戚嘛，岁数大了，然后牙老是说这两年有问题。然后他们那一辈人，你发没发现一个事儿，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自己孩子的话，不信任，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水货。老一辈的人啊，牙有问题了，一开始会怎么办啊？哎呀，牙有点问题，我上哪个小诊所拿点药去吧，我指一指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我连诊所都不去，我牙有问题的话叫做什么？嚼点花椒粒儿，能扛住吗？扛不住，实在扛不住了啊，可能牙根我估计都坏了，要看牙去。说到这儿，我就。刚才又说到啊，他相信外人，他都不相信他孩子或者他家里人。我们家这亲戚牙疼，实际上他儿子就是牙医，而且人家正经八百专业学的就是这个啊。但是呢，他就不相信他儿子的水平，一大早跑到牙科医院去挂了一个专家号，结果去了以后，专家亲自给他儿子打的电话，哎，老师，你妈来了。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人？我跟你讲，我爸就是这样。他对我的不信任是全方面的啊！他要说牙疼我这那的，我说你看我又不是学医的，我可能说啊，那你就去看看去吧。就别的事儿，他也不相信我。这几年，哎，老头自己学会在网上网购，就是买衣服，就各个平台啊都网购，也不管说是买贵了买贱了，就是喜欢的就下单，然后买回来之后穿上呢，他还给你看，嗯，然后他还问你啊，他问你。你看好不好看呀，那他问我，我说好看，满意而去。我说这个不太好看，我爸也会满意而去，然后丢给我一句话，他说你呀啥也不懂。我这么好的衣服穿身上，我问你，我问都白问。啊，我啥不懂，你问我干啥呀。我跟你讲，基因这个东西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呀、啊，你看不上你爸，但是你还完全继承了你爸的缺点。你真的，你基因太可怕了啊！你会完全继承你父母身上的缺点。那天有个听众啊，也是，哎，对，就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一直给我留言啊，他说豆儿那个什么，你呀、啊。现在这个短发不好看，你得留长发，你千万别的剪短了。还有的，你看现在那归途就说了，你的那个眉毛老是一高一低，是因为我就是我控制不住表情。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现在才敢开视频直播呢？因为我的表情就是太丰富了，我根本控制不住，你知道吗？我控制不住。然后就说到短发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觉得在听我节目没有见到我人的时候，觉得我就应该是短发。说话干不利落脆，你就应该是短发。后来我当时我本来是长发，我跟你讲啊。我想那要不我剪个短发吧，我就去卷短发了。哎，这把我剪完短发之后，哎，又有一些，当然有大部分朋友还是觉得说，哎，符合我的想象，哎，然后也觉得挺好看的，哎，也觉得挺干脆的啊，也挺那个利索的啊。但是也有朋友说，豆儿你留长发吧，你千万别留短发了，你短发不好看。我跟你讲，朋友们。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忽然悟出来一个道理，人呀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所以现在啊，我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此时此刻如果说你还在视频平台上给我留言，都是你留长发吧，啊，你千万别留短发，你留短发不好看。我现在说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啊，我不我就留，我就觉着自己好看就完事儿了，就啊。我爸就是这样，嗯，买了个什么衣服，哎，比如什么不好看，比例不好看，哎，你剃了个光头，剃了个秃瓢，你这样不好看，你稍微留点头发。我不， 我觉着我好看我就好看。忽然觉得我应该向我的父亲学习。义无反顾在微信上留言说，我爸是医生，但是我妈呢每次生病了都会问我爸，但是呢他问我爸可是又不相信我爸，还要找其他的医生去看病，我爸的徒弟就会说，怎么不找师傅去看呀，你看对上了吧，专门挂个号还掏点挂号费。结果挂号的那个医生，哎，又把他老公喊来了。这位朋友说，豆儿说到牙齿，我前两天就是感觉自己有牙结石嘛，我就去洗牙去了，然后给我一看，说我有十颗蛀牙，后来还给我算了一下报价，我的一嘴蛀牙都值一辆电动车了。一辆电动车多少钱？2000？3-4？我就这么跟你说，你这个蛀牙能用5000块钱修好啊？你都得求爷爷告奶奶，你赶紧去一下。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牙齿的问题，你发展到后面说已经没有办法再救了，再发展到再烂一点啊，就说牙根都没有了，你只能去靠种植牙。我跟你讲，现在我的嘴里这边啊有一个假的牙冠，我每次说假牙啊，是我有牙根，但是我牙冠不太好了。大部分人其实可能到了40多岁以上，就30多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经历。我告诉你啊，它再好的这个牙冠不是自己的，在咬东西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吃甜的东西的时候啊，根本使不上劲儿。其实我现在视频端的朋友啊，我这边经常不用，我因为经常用这边啊，就导致我的这边有点脸大，这边有点脸小。那你说这个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因为这边是假的，你就不敢使劲儿。所以说所有因为有牙齿问题的人来问我啊，首先你得看拍片你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根据你现在长势啊，说还能保不保得住啊，能保住咱就赶紧保一保啊，保不住的话是吧，再想别的方案，你就抓紧时间去看。我爸那几颗牙他不听我的呀，啊，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他自己挺有招啊，我就自己扛吧，嚼花椒粒啊，买药止疼啊什么的，到最后啊，我爸现在嘴里边有6颗种植牙，我也不打听花了多少钱，反正他自己的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除了钱之外，什么会让你快乐？首先健康，哎呀，健康太重要了，就是各方面啊，从头到脚，我们身体都是很健健康康的啊，最好，真的最好。行云流水处说了，不为钱愁，可能一个月咱也挣不多吧，但是不为钱发愁，咱也没有贷款是吧，不为命忧，健康是吧，没有其他的一些病，不为情困，那确实没有。每天生活都很平静，清汤寡水的。不为事儿纠，纠结的纠啊，他说了后三句就是今天的答案。风无相说了，豆儿，我小的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是最快乐的。最近不是有一个功夫女足，是叫功夫女足吗？我看孟勇老师去看去了啊。有的人一刷刷好几遍，那说明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好像微博热搜上说这部电影现在已经破6亿还是8亿了啊。洛灯花说了，糖豆，我崇拜的两个比我打篮球打得好的6年级的大姐姐，我和他们加个微信我就特别特别的快乐，这叫小迷弟吗？还有的朋友说，豆，其实在你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你能读一下我的留言，作为一个听众我就非常非常的快乐，来抓点紧吧，抓点紧吧。咱今天多读2条啊，今天周五呢。关东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我的要求非常简单，吃到好吃的，玩到好玩的，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考试成绩不错，非常的开心。哎，我其实是非常容易满足，这还容易满足呢，孩子考试要得考到第一。孩子说了，我希望我的妈妈对我不要要求这么高，她只是希望我健康快乐就行，我也很容易满足。后面还补了一条，说我们娘俩就算发烧到39度照样啃猪蹄子， 这不稳了吗？这个钱。我以前看古装片啊，看电视剧啊、看那个《知否》啊，还有那个什么，我其实确实古人老祖宗啊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真的这个叫做事儿多食儿少啊，就是事儿多的时候吃的还少，不是长久之相。每逢大事儿来临之前啊，首先这个人得镇定，而且得该吃吃该喝喝，因为人体就是一天要摄入2000大卡的这个热量，对吧？得保证这个。你像有些人就不是，哎呀，一有点事儿了，我吃不下饭，3天了啊，你别给我做我的那个啊，我不吃，水也不喝，然后呢，晚上还一直睡不着觉。你想想，事儿还没有解决呢，你自己都崩了。娜姐说了，玩游戏就能使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我认为玩游戏比钱还重要。我看娜姐的这个微信还经营着一家餐厅呢啊，玩游戏比挣钱重要。好，买卖人要是有这个心态的话啊，我说的是心态，我不是说啊这个目的，你肯定你咱做生意肯定是都希望赚钱，但是你保留的这份心态，哎呦，今天可能卖的有点少啊，打两把游戏吧，高兴了又。可以，这心态可以。看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今天啊写挺热闹啊。用户56184418说了，钱不钱的，全家人身体健康其实是第一位的。田建超说了，读一本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吃自己喜欢的美食，爬山都能使我感觉到快乐。玉里阳光说了，吃美食，去旅游，追剧就会很快乐。还有10秒钟的时间，好像读不完接下来的这条留言了。那行吧，接下来大家就是心里边有个预设啊，就是得等我一会儿了，稍微等我一下下，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午间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你心中。

0: 现代，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除了钱以外，什么能够使你快乐？即时新闻上，用户448932说了，有了孩子以后，最得劲儿的时刻就是孩子晚上睡得早，然后我又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干净了，打开电视放个电影，拿出零食，再从冰箱里边拿开切好的西瓜，打开可乐或者是小麦果汁儿。豆儿，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吗？我不能想象，因为只要我想，我就能有。我还得等孩子睡着，不存在的。你看，好多时候你非让我说，那我说了你又不高兴。老裴这位朋友说，每天都健健康康的，有个班上，有钱挣，最得劲儿了，这就是我们七零末的想法，也是最高兴的事儿。用户5270794这位朋友说，每天听到糖豆说话就开心。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明后两天周六周日我不来上班，我也不开直播啊。还有李欣这位朋友说，每天早上和晚上跑步的时候听豆的午间道的回放，也是心情最放松最得劲的时刻啊。您是早晚都跑？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跑步这个运动这个行为，首先就营造了一种非常轻松的氛围，因为只有热爱跑步的人才会坚持跑步嘛，才会热爱跑步，喜欢跑步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您在跑步的时候做什么事儿都应该是挺快乐的。用户3043780说，豆儿今天洗脸了吗？我跟你讲，自从我是开始抖音直播之后啊，只要我每天开直播，我不仅洗脸，哎，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描眉画眼了。我就这么把话放这儿啊，我不管现在你看到的我，你觉得我好看还是不好看啊，我这每天我都是拾掇了拾掇，好好拾掇拾掇来的。用户63299982这位朋友说，客户对我的信任我很开心，都是昨天我又成交一单，不管挣钱多少吧，赚到客户的认可我都开心的不得了。看人家多会说话呀，赚到客户的认可，人家不说这单我又赚了多少钱了。所有销售的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啊。当然了，此时此刻是夏天，今天石家庄还是比较凉爽的啊，因为一直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都在下雨。今天一开车，我看车里边的这个温度提示是22度。昨天中午的时候，还是前天中午的时候啊，我一上车上面显示的可是40度。所以海阔天空说了，有空调的地方就是我的福地，不敢想象车里要是没有空调，我这个司机得热成啥样。年轻的时候为了省钱，夏天也开窗户生扛过，可是记忆里也不像现在这么难受，应该是岁数大了，身体机能不太行，费油也得开空调，乘客受不受得了我不知道，不开空调我第一个受不了。就说现在营运当中的出租车还有不给乘客开空调的吗？因为现在你发现出租车司机他也会接网上的那些单子，对吧？你看手机都架在那儿，一个投诉今天你就白干了吧。是吧，你得这么想啊，你说开吧开吧，不为别人咱为咱自己呢，回头你中暑了耽误干活不说，你看哪个中暑他说是50块钱就说是治好的呀。人得学会算账。

也不是说现在的人娇气啊，确实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温度相比较之前也是升高了不少，所以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嘛，对吧？办公室有中央空调，回到自己的家里也安着空调，空调吹多了的人就非常容易有一种错觉，他就觉得我

肯定是能出门，新疆吐鲁番又能咋的？结果一出门老实了。不是我说啊，你在空调房里边做一些旅游规划的人，就跟赵括纸上谈兵一毛一样，是不是？你先感受一下再说。

强子说了，要说快乐还是最怀念小时候的那种快乐呀，出门不管去哪儿都不需要我跟同行的人 A 钱，父母还得把身上带的钱给我花，那种感觉好极了。小的时候不管跟谁出门都不用跟同行的人 A 钱。你这个是确实是这样。而且你算一算时间啊，很多时候就是对吧，大家会把孩子当做投资，那有投资就会有回报，到你给父母花钱的时候也不要手软，对吧，让父母也感受一把好极乐的感觉。有多少人现在每个月会固定的给父母打钱呀？当然这个肯定是量力而行啊，甚至我了解到现在好多父母还在给孩子钱呢，哪怕说我们小孩已经长大成人了。在此呢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我真真正正的在三十多的时候体会到了这句话，真的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因为父母不在的地方就该我交水费电费网费还有物业费了。不让读名那位朋友啊，他说别读名了别读名了啊、嗯，好哥们儿欠了我2年的钱终于还了，媳妇儿终于不再唠叨我找人要钱的事儿了，今年过年耳朵终于能清净了，基本上这个朋友也不会再交了。我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往外借钱，尤其是已婚人士，会直接成为你自己家庭的一个矛盾的爆发点。哎，可能哎呀，聊到这儿啊，就借钱的事儿，借钱不还的事儿，聊到这儿，像收音机前呀或者屏幕前的某一位已经把钱借出去了但是还没有收到回款的朋友轻轻的碎了。人呀只要有一笔钱借出去要不回来，那么接下来可能得在至少我觉得5年吧，5年之内啊，刷到任何说朋友欠钱不还的事儿，他都会回忆起来自己那笔钱，然后开始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把钱给借出去的吗？说是你信任对方的人品，还是说关系特别的好，你不好意思拒绝，还是说人家呀确实说就困难？你是怎么借出去的呢？对吧？你还记得吗？然后到下一回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啊？反正你看，我的朋友都很少找我借钱，因为他们都很了解目前本人的经济情况。从目前本人的经济情况上来看啊，我没有主动找他们借钱已经很对得起他们了。以前有个网友就说过啊，如果一个跟你关系你感觉还挺一般的人突然张嘴朝你要钱了，哎，或者说朝你借钱了，那你就要心里有个数了啊。

就是不给开空调。反正我目前没有遇到过啊，无论是咱们本地呀、啊，还是说我前两个月不是上趟赵国吗，邯郸吗，都挺好的，都挺好，因为你想的他也热呀，他也热。星星说到了，出去玩见到没有见到的风景都会让我非常的开心。王说了，都是我减肥成功，减了35斤，非常的开心，而且每次听到别人说我变化大，瘦的，我就更加开心了。别人夸我，我就会，那对呀，别人夸我，我也会。你像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即时新闻上那个夸我夸的都，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读，你知道我都特别害怕说你糖豆雇人了。昨天有个人去我的抖音上，哦，昨天新发的那条啊，他在我的抖音上给我留言，说我长得像刘亦菲。那你一听就是那个这个比较夸张浮夸的那个话啊，然后说那个豆长得真好看，这那的啊，然后后边写个括弧，这条记得给我转账5块。我心想我也没有雇你啊。赵鹏威说了，今天的话题是除了钱什么会使你快乐。是的，他说除了钱可能还有很多事会让我感觉到快乐，但是我琢磨了琢磨，没有钱让我快乐的事目前都实现不了。

程程说了，豆儿，我觉得你短发挺好看的。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亮剑》里边有一个那个表情，哎，就大概就那样。12:11，说到今天啊，除了钱之外啊，我们还是尽量的得自己哄自己开心，自己让自己开心，保持一个比较最起码得是平和的、松弛的、放松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来吧，这首歌特意为大家挑选的，听听吧。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四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3: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6: 世界很吵，
17: 心情不好，
18: 请锁定
0: FM 1024，
17: 河北音乐广播
0: 午间到，你会发现，
16: 快了。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周五快乐呀！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到的是，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使你快乐？刘开饭今天也来了啊，他说：“身为成年人，过得还不错的一天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发工资了；第二，吃到好吃的了；第三，没有人烦我；第四，喝了点儿。”今天是周五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今天晚上下了班之后会跟。不赖的几个人啊，好姐妹啊，好哥们儿啊，哎，出去大家是喝点儿。我以前特别不能理解，哎，为什么有人他酒量都不行，他还老爱喝醉，他还老爱喝点儿，他还老爱喝酒。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因为梦里啥都有。这不对上了吗？妞妞妈今天也来了，嗯，每一次啊，哎，不管聊什么话题呀，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味儿啊，吃零食呗，巧克力、榴莲、菠萝蜜、好利来的小蛋糕，啥贵吃啥，越贵越开心。反正我花我自己的钱买零食，谁又能说啥呢？我们吃货是最容易满足和快乐的群体了。

用户86148578说了，每一次开高速都保持98迈，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是我能唱的能够记住词儿的歌，然后再把声音放大，我会跟着他一块儿唱，心情超级好，感觉全天下都是我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女的啊，我倒不是开车的时候，就是你说这种，就是我这个洗完澡之后照镜子，哎呀，我感觉我是全天下最美的人。我都不用有个魔镜，我还问他，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所以你看，每个人一天当中，或者说有那么一个瞬间，有那么一个时刻吧，你就应该有这种心态，你才能高兴，你才能快乐。你不能说往前迈2步，往后少5步的，哎，你快乐不了。有位朋友说，我明年就退休了，虽然我算了算账啊，感觉跟现在比呢，开的稍微少点儿。同事都劝我先别退，因为现在还太年轻，但是吧我又想退，你看着没，你看着没。往前迈步又开始往后瘦了啊。人最不好的状态就是拧巴纠结，所以就是内耗。看看小英这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说什么呢啊？他说，我跟现在正念的姐妹一样，快乐的是孩子早早睡了，我又没有需要收拾的事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我可以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看看电视啊，啊玩玩手机啊，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很美了。哎呀，这有孩子以后要求这么低呀、啊？要不说这人儿四十不惑了，嗯，因为要求也少了，欲望也没有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自己的时间，让我看会儿我的手机，妈呀，快乐。哎，也挺好。用户86962599这位朋友说，豆儿，你说的就是你爸买了衣服问你好不好看，我记得你以前是不是说过，上次是什么时候说的？你审我呢。说过说过，肯定是说过啊，肯定是说过，因为我爸自始至终就是这么个人，从来没有变过。

0: 小棉袄说了，去陌生的地方看电视会让我感觉到快乐。为什么是去陌生的地方看电视呢？才会让你感觉到快乐？在家不行。在家是因为费的咱家自己的电。是这意思吗？啊，明白了，明白了。去陌生的地方看电视会让这位朋友感觉到快乐。开别人的车去兜风会让你真正的幸福。到商场当中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别人晚上马上为你买单，为你掏钱，哎呀，幸福死了。枫叶的这位朋友说，豆视频直播在哪儿看呀？啊，那个这时间点就别看了啊。不用看了啊，这个时间点就不用看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我们会在周一中午的11:30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点播当中，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8: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7: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我们的音乐能量补给，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6: right、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5: 最热门，
19: 最新鲜，
20: 最经典。
21: Classic
2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3: Join us.
24: It's time to get high.
25: 步履不停，
26: 音乐不止。
27: Non-stop.
2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9: 不止音乐
30: ，More music.

张靓颖、曾舜晞合作的一首《锁》，那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呈现了一种爱而不得的极限拉扯。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也是因为音综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的歌。说实话，这首歌曲的歌名就足够抢眼了，很多人看到这个歌名应该就会有那种想点进去听一下到底唱的是什么的感觉，因为歌名叫做窝囊废。那这首歌曲跳出了那种刻意的励志的说教方式，以直白坦诚的视角拆解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这首歌告诉大家，不必纠结于眼下的窘迫，坦然承认低谷，接纳自己的所有不完美，与不够耀眼的自己温柔和解。所谓敢于正视自身窝囊的时刻，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最难得的勇敢。所以这首歌曲是唱给所有负重前行的普通人。来听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派克特合作的一首《窝囊废》。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甩一点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
1: 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4: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讨厌阴天恋人失眠我怀念的情歌其实，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我们或许都曾经在生活里独自穿梭，看过无数风景，但是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直到那个对的人出现，如同为黑白世界添上了绚烂的色彩。阿肆用这首歌告诉我们，不要着急，美好总会在不经意之间降临。这首歌呢，以阿肆干净的声音做开场，他独特的嗓音俏皮又充满能量，像个勇敢诉说心事的精灵，直白地道出许多人在等待爱情时的故作坚强。随着节奏的推进，鼓点的加入，让歌曲的情绪逐渐上扬，仿佛是在心中不断涌起的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阿肆的《直到你降临》，在歌声里感受那份对美好相遇的期待和向往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提示，在城市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提醒纠正的同时将直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今天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或迎上涨。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近日，全国范围内违规大师清退行动正在持续。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在撤销违规设置的纹饰传承大师奖项，建筑防水协会取消大师、特级大师职业等级。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昨天14时3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35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不仅将争夺最高荣誉，也将迎来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的冠军奖金。最终夺冠的球队将获得5000万美元奖金，亚军则获得3300万美元。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

0: 梁咏琪的一首《自由的夏天》，还是清新的声线，依然这么清新，感叹一下曾经的啊这种少女感的歌手啊，现在听起来声线依旧是如此的年轻心动，捕捉着夏日专属的那种浪漫和自由。这是她的一首新歌上线，好久不见的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下面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曾经关于它有一个美丽的误会，在许多人的年少时的记忆里面，这首歌有一个更神秘的名字，叫做《深蓝色的情书》。一度这首歌曲被误传是千禧年之际周杰伦的新歌，藏在很多人的磁带 MP3 的文件夹里，陪伴着很多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悠长午后。后来才发现是误会嘛。如今这首歌的重制版上线了，重新对话那个夏天的自己，让所有关于千禧年、关于青春期、关于第一次心动的味道，都在这首歌的歌声里重新清晰。来听路虎《夏天的味道》。
1: 小朋友，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王菲的一首主角，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2026年上半年的电视剧收视率排名已经出炉，那陕派文化大剧主角位列第一，是2026年上半年最耀眼的剧集了。自五月份开播以来呢，就迅速掀起追剧热潮，伴随剧集播出，秦腔也成为了时下备受关注的文化热词，相关的微博话题阅读量呢曾达到41.8亿。2026年上半年国产剧整体呈现出来一个现实与历史正剧领跑，流量趣味口碑向内容回归的格局，严肃文学改编历史正剧生态现实剧全面突围，那传统的流量加古偶的模式失效，多部 S 加的古偶口碑不及格，慢节奏后质感的长剧成为主流，低开高走也成为了爆款常态。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盘点一下2026年上半年电视剧的这些 OST 作品吧，啊，很火的那些。那除了这首主角同名主题曲之外，那这部主角还贡献了另外一首片尾曲，孙浩《梦醒了》。

周深的一首《万里》，这是太平年的主题曲，在今年1月开播的五代十国历史证据太平年，位列这个2026上半年历史证据收视率第一名，不仅是首播成绩亮眼，后来这部剧集还在多个频道多轮的重播，也显示出精品历史大剧的长期传播价值。那在2026年上半年的电视剧当中，现实题材其实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比如说《生命树》，《生命树》的热播为青海带来了全新的生态名片。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生命树》剧集的同名主题曲，谭维维《生命树》。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瑞奇·马丁是世界级的偶像歌手，拉丁音乐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鼓乐节奏，号角奏鸣，颇为煽情，它是很多足球节目用来烘托气氛的首选曲，最能让人心情澎湃的足球歌曲。1998年法国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生命之杯》。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享世界杯。那提醒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惊喜盲盒有奖互动，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世界杯或者是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专属的页面，在评论区留下世界杯三个字就算是参与成功。本周给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的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那留言成功之后就进入到奖池，我们会抽取幸运听众获得这个奖品，记得接电话哦，赶快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世界杯或者是惊喜盲盒来参与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张碧晨的一首《众里寻他千百度》来自古偶《竹玉》。有人说盘点2026年上半年的电视剧，怎么能没有《竹玉》呢？张凌赫、田曦薇主演的古偶《竹玉》绝对是稳居2026上半年电视剧的流量冠军。那还有很多网友评价出来，一部已经是说是本年度，甚至不是上半年，说是本年度最佳黑色幽默悬疑剧，那就是《低智商犯罪》啊，《低智商犯罪》确实在前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火。那在悬疑剧同质化非常严重的当下呢，这部剧就靠着荒诞黑色幽默杀出重围，没有那种压抑的探案氛围，过程很搞笑，结局又很圆满，过程全错，结果全对的设定，成为了全网最火最新的电子榨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这部悬疑剧啊《低智商犯罪》当中的一首插曲，张哲华很洗脑，《玛尼之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 R.E.D. Metal Flower， 这首歌曲呢也是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一首点燃赛场热血的竞技战歌。这首歌曲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且联合作曲，新生代的组合 R.E.D. 来演唱。歌曲的名称 Metal Flower 金属花朵，其实就是整首歌的核心意象，也是电影当中这个俄美队全体队员的专属图腾，坚硬又绚烂。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廊坊主城区高中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昨天公布。秦皇岛住房公积金新政日前正式实施，放宽了商转公贷款的申请条件，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可以申请办理商转公的业务，另外还支持物业费提取。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集中活动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为6435元，月收入较高的专业包括了电气、电子、计算机与数据处理、互联网开发以及应用。小鹏汽车昨天发布消息称，将在今年实现首款飞行汽车的量产。截至目前，小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超过7000个订单。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7月20号的凌晨3点开赛。近日，阿迪达斯、网易、联想等公司纷纷宣布世界杯决赛放假一天的消息。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只有大张伟唱出的《静止》才是最动听的版本。今年还在开演唱会的他，现场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还是他的14岁，感受到的也是依旧是毫无修饰的孤独共鸣。歌曲里面少年直白的疑惑，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把青春期对于成人世界的疏离，对意义的迷茫都直接的问了出来。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前奏一响，那些关在房门里胡思乱想的青春瞬间涌回，每一声垂死坚持依旧是我们藏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没能说出口的倔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每个人大概都会有生活的彼岸更精彩的想象，而手边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总是没有那么有趣，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会不自觉地松了半分。那其实认真应对眼前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妥协，而那些藏在心底的向往也不必急着兑现，可以在下班的路上绕一小段路看看晚霞，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抽半天去郊外走一走。当我们把细碎的小期待慢慢地融进日常里，就会发现一边踏实地赶路，一边也能撞见属于自己的风景。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自由的夏天，梁咏琪。

0: 14:21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白天工作，晚上可能很多人还在熬夜，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一脸的疲态了，皮肤也会显得越来越松弛。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一起来对抗衰老，来连线新华，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个一熬夜，尤其看熬夜看球啊，或者说追剧啊，包括一放暑假孩子睡得晚，很多中年少女妈妈们睡得也晚了啊，所以经常熬夜的确是哈、一脸疲态。今天我们带来这东西就是拯救我们的一脸疲态和皮肤这个松垮的，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太有名了啊，为什么如此火爆，就是稳坐修护抗老界的宝座哈、就是因为它在修复抗老方面做得特别好，天花板。主要靠什么呢？核心成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什么概念啊？就这么说吧，除了它啊，市面上没有其他的产品能够把这个玻尿酸的高浓度玻尿酸做到这样的浓度啊，所以你上脸就会瞬间感觉到，哎呀，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泛红干痒很快就被舒缓。长期用下来呢，像给皮肤在充电，而且是个快充啊，皮肤的干纹细纹都会被撑起来。它是那种细闪慕斯质地的，你抹在脸上肤感也非常特别。你抹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滋润了，你能特别清晰的感觉到，特别尤其第二天你一起床，你感觉到自己整个脸啊又亮了啊，因为它里边那个细闪真的会提亮你的肤色。的确看起来之后，你用完之后会跟头一天晚上敷了好几片面膜一样，皮肤又重新的回春了。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毫升的一个小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你看比如说没有买过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一直想试试的朋友们，可以先从小样入手。还有就是大瓶的确是重装很贵啊，我们今天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来买小样，而且量也不少。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大家暑期出门什么的，你出去玩啊，或者说出差啊，你带这种小样其实也非常的方便。今天呢是4个中小样，也就到手一共是20毫升，价格就很合适了，只要198。在专柜的话，其实那个15毫升也是有卖的啊，15毫升在专柜就卖1000多。今天我们198拿下的是20毫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的是一款非常舒服的夏日凉鞋，是个凉拖，凉拖是自带松弛感的，就夏天爱出汗啊什么的，但是很多朋友觉得凉拖有的时候太随意呀、这不适合。

0: 都穿着上班啊什么的。但是今年啊，有一款凉拖，我觉得还挺火爆的，而且就是很百搭啊，你上班穿也行，你出去玩穿也行，就是那个勃肯凉拖。秋冬季节就是流行穿勃肯鞋，就是半包的或者全包的嘛。然后夏天今年出的这个勃肯的那个凉拖，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就是它是做成那种很经典的，比如说那种咖色调啊，大地色系、黄棕色的那种，反毛皮的那种感觉的哈，就是你穿上很有质感。而且今天呢，我们不光是这种反毛皮质感的，也有亮面皮的，然后也会有布灵布灵带钻的等等各种款式。而且它这个凉拖啊，我觉得好看还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它太舒服了。因为大家会觉得勃肯鞋一般都硬邦邦的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不去碰。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勃肯鞋啊，我们试完之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土丝鞋，它太舒服了，就跟踩在软软的那个面包上一样，脚感特别舒服，就跟你的运动鞋、跟你家里的拖鞋似的，它是那种脚感。但是它的款式呢，又是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夏日勃肯鞋啊，所以我觉得这双鞋一定要来一双，只要89块钱，尺码也很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呢，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在工作日常中，曹阳经常会看到或收到一些来自歌迷写给他的信。对他来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将想说的话设置成仅他一人可见，就算没有见过面，没有说过话，但却深深影响了彼此。因此，曹阳希望用这首歌作为一份礼物送给歌迷，让这首歌传递彼此之间专属的回应与陪伴。特别推荐理由：充满偏爱的表白信，曹阳，仅你可见。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3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名字叫做《七月的风》，来自于歌手廖俊涛，应该这首歌也会成为不少人关于夏天的回忆 BGM 了。夕阳把海面染成了暖金色，身边站着的那个让你心跳慢半拍的人，廖俊涛的嗓音在这首歌里软乎乎的，全是少年独有的笨拙的心动。他们是牵手的时候发烫的掌心，也是对视的时候下意识会避开的眼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亲爱的路人》把藏在旧时光里的遗憾唱成了温柔的释然。刘若英的表达就像是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坐在对面跟我们慢慢的聊着天儿。那些曾以为会走到永远的人，最后成了生命里擦肩而过的路人。可是回头看才发现，正是那些跌跌撞撞的错过，才让我们慢慢懂得了怎么去爱。他们教会我们成长，也把我们最后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面前。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好妹妹乐队的歌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

当年陈慧娴的偶像之一就是陈百强，所以他在翻唱这首《偏偏喜欢你》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的开心的哈。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你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提示您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才跟超载乐队的这首《完美夏天》，把年少的时候独有的炙热跟怅然融进了那一年一整个夏天的风里面。也许你也曾经为了等一个人在风里站了挺久，把所有的疯狂的念想都掏了出来，哪怕最后只剩下一场告别。而那个不完美的夏天，满是遗憾的夏天，后来恰恰变成了我们这辈子再也找不回的独一份的回忆里的完美的版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蔡健雅的歌跟你分享。

0: 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吕方的这首老情歌像是一壶温了半盏的老酒，只这一句就轻轻地叩开了记忆的大门，那些以为早就淡了的往事跟着旋律慢慢地涌上来，就像你并肩走过的黄昏，那些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告别，隔着岁月回望的时候，好像连遗憾都温柔了太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柯一敏的《河流》。

飞敏的嗓音厚重又绵长，这首《河流》从初唱时的青涩到历经岁月沉淀之后的饱满，把爱与被爱织成一张网的心境唱得入木三分。我们都在这条关于爱跟时间的河流里躺过，笑里掺着泪，泪里可能还裹着笑，受过伤也心甘情愿的纠缠，到最后那些跌跌撞撞的相伴也就会变成了细水长流的不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瑞典歌后索菲亚·格林是第一位录制经典中国歌曲英文版专辑的西方歌手，曾发行一张名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Love Is the Answer》。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乐随心动继续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跟你分享歌曲，分享幸运。那我们1024的惊喜盲盒本周是世界杯版，每年末世界杯上演巅峰对决了哈，奖品我们回归到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在14号到20号的这个阶段里面，只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惊喜盲盒的帖子下面，在帖子下面成功留言就会进入到抽奖池，之后就等待您中奖的电话吧，会邀请您留下邮寄地址，还有这个 T 恤的您所需要穿的尺码，然后稍后就可以去领奖了哈。那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希望中奖的人这次是你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陶喆的这首《我喜欢》里面有着最简单动听的日常的甜，是和老朋友笑着碰面，是可以在休闲的时候情绪彻底放空，把烦心事暂时丢在一边。幸福有时候是可以很简单渺小的哈，也许它就是此刻的风很轻，身边的人很合拍，连空气里都飘着松弛的笑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王若琳版本的亲密爱人。

王若琳的声线慵懒，把亲密爱人里这种恋人相守的细碎暖意唱得温润又和暖。爵士风的旋律慢开的时候，就像是靠在了暖黄灯光下的沙发里，窗外有晚风轻轻地吹着，连空气都浸着松弛的温柔感。最动人的爱情，就是有人愿意把大把的时间留给你，把平凡的朝朝暮暮都过成了这辈子最珍贵的时光。所以才会有作家笔下写出的有的人呐，遇上就是上上签了这样的感慨。你听过一首叫做《上上签》的歌吗？来自于周华健。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沧州东部阴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时间当中呢，依然是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聊一聊独特的家装风格，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参与节目的留言互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风格的家哈、啊、就是比如说给大家描绘这样一个画面，水泥墙面直接露出来，天花板管道纵横，然后黑色的金属框架的窗户，会有深灰色的沙发，整个空间你去看的话就像是一座微缩的城市工厂一样。这种风格呢，你看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简陋，反而会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这种风格呢叫工业风，如果说再给它加上一个高级灰的滤镜，可能整个感觉就从糙变成了酷，非常的有格调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高级灰和工业风。很多人可能听到工业风会更多的想到一些有一些咖啡馆的风格会是工业风哈、啊、它是所有家居风格

格里面比较叛逆的一种，既不掩盖也不伪装，而是把建筑它本来的结构给暴露出来，变成装饰的本身，然后再加上高级灰这个色调，它有一种不冷不暖恰到好处的感觉，就可以在粗粝和精致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工业风它有哪些特征吧。其实说到工业风它的起源呢，这是在上世纪的时候呢，来自纽约的艺术家们因为租不起工作室，然后呢就去找一些废弃的厂房包括仓库去给它进行一番改造，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和创作的空间。因为没有钱去刷墙做吊顶，就只好住在这种偏毛坯的这种感觉房子里哈。结果呢发现说，哎，这些裸露出来的墙砖包括水泥还有各种各样的管道组合在一起，这些元素就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很坦诚的美感。对，艺术家们还是比较擅长发现这些细节的哈，所以这种美感呢后来也是变成了一种风格，就是工业风的最原始的这个样子了。那说到工业风比较核心的特征，我们给它总结为四个。第一个特征呢就是结构的显露，这是工业风的灵魂所在了，把建筑本身的结构当成装饰。那要做这个工业风的时候呢，你家的这个天花板可能就没有吊顶，直接露出那种混凝土楼板、横梁，甚至是消防管道和通风管，不藏起来，反而给他们刷上那种深色的漆，就像一幅抽象的立体画一样。那墙面呢也是不用墙纸或者乳胶漆，而是露出红砖墙或者是清水混凝土，顶多呢再刷上一层保护清漆。电线呢可能也不会全部埋进墙里，有的时候会走明线，然后用黑色或者金属线槽去固定，更像是一种几何装饰。那这种不掩饰的态度呢也是工业风最迷人的地方。

再来说到它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材质比较粗犷。那工业风的材质清单当中呢，没有那种亮晶晶的烤漆，然后没有很柔软的丝绒，当然也没有说很光滑的那种大理石面。它所用到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像水泥啊、生铁呀、钢材啊，包括老木头、旧皮革。那水泥地面呢，可以打磨到很发亮，叫水泥自流平。还有包括像铁艺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书架，做楼梯的扶手，做门框。然后老木头呢，可能会被做成桌板。这些材质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很硬、很冷、很旧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色彩上的克制。工业风的颜色比简约风还要少，它几乎只有四种颜色：黑、白、灰和棕。黑色是铁艺的框架、窗框、灯具；白色呢是偶尔的墙面或者说柜门；那灰色呢，一般就是用在比如说像水泥墙面还有地面，是覆盖了家里70%以上的空间的。而棕色呢，就是旧木头的一些桌面啊、地板啊这些。第四个特征呢，就是灯光也非常的有工业感。其实工业风的灯呢，它不是用来装饰的，本身呢就像是车间里的照明工具。像我们经常见到的是黑色或者是金属色的这种吊灯，然后带一个那种铁质的灯罩，灯泡呢直接露在外面，特别像那种工厂车间里面的老式吊灯啊。或者是会用一些轨道射灯，黑色方形的灯体，然后沿着这个天花板走上一圈，你可以去任意的调整角度。还有什么灯呢？比如说那种带长杆的落地灯，像一个机械臂一样，可以去进行一些弯折。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工业风它的整体特征就是整个结构可能会更加外露，然后有粗犷的材质、克制的色彩，还有非常有功能感的灯光，主要打造出来的就是那种很不讨好，然后呢充满力量感的空间，而再加上一点点高级灰，就是非常的有气质。不知道各位对于工业风是否足够喜欢呢？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工业风，然后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工业风都有哪些特征哈。那怎么样把这种很粗犷的高级感搬进自己的家里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用高级灰来打造出工业风。不用搞大拆大建，其实我们从六个维度入手就可以得到一个高级风工业这个高级灰工业风的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给它定调。那既然是高级灰来打造工业风，那它这个灰色就非常的重要，灰色的层次感。这个高级灰工业风它的灵魂呢，就是灰的得有层次，它不是一面深灰色的墙或者是加上这个一面白墙那么简单。非常理想的状态是地面去用中灰色，墙面用浅灰色，然后天花板呢用的是最深的颜色，这样从上到下有一个由深到浅，视觉上会非常的稳定。当然如果说天花板这个颜色呢，你不敢去把这个它刷成黑色，也可以保持白色，但是所有的墙面呢都要统一成浅灰，地面是中灰，家具用深灰。总而言之呢，就是灰色必须要统治整个空间哈，而且至少你得有三个梯度的灰。第二个呢，就是墙面。墙面其实有两种经典的做法，一种是水泥墙，它不是真的毛坯墙，而是在这种原有的墙面上去做上一层水泥漆或者是微水泥，表面呢可以保留一些抹刀的这种纹理，所以看起来更有这种手工抹出来的感觉，有呼吸感。另外一种呢叫裸砖墙，就是只做一面或者两面，然后把墙面铲掉表层，露出红砖或灰砖，然后刷上一层清漆来防尘。当然说如果你家没有砖墙的话呢，也可以去贴一些文化石或者是仿的那种砖墙板，效果还是比较接近的。其他墙面呢，我们依然给它保持一个浅灰色，这两种做法可以二选一，不要全屋都是砖墙。第三个呢，就是地面的打造，水泥感绝对是第一选择。那最正宗的工业风地面呢，是水泥自流平，一整片无缝的灰色地面，就像是刚刚浇筑完的混凝土一样。如果说觉得这个造价太高的话呢，也可以用大尺寸的灰色哑光地砖来替代。在颜色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中灰，尺寸是越大越好的，然后缝隙呢可以用同色的美缝剂给它填掉，做到看起来像一整片。当然如果说有朋友喜欢那种木地板的脚感，那我们可以选择颜色做旧，表面有刮痕处理的灰色木地板。第四个维度，我们再来说一说家具。家具的选择上呢，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硬朗的线条去混搭一些温暖的元素。因为工业风的家具呢，通常是以直和方为主的，方方正正的沙发呀，包括直角的长桌、直线的铁艺书架。另外像餐桌、书桌的话呢，可以用那种木头的桌面去搭配黑色的铁艺桌腿。柜子上呢，一般会选择黑色或者是深灰色的金属框的这种，上面会有木色的隔板。第五维度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门窗和管道。如果说您家住的是顶楼或者是边套的话呢，家里有这种显露出来的消防管、通风管、横梁哈，就可以建议你不要包起来，可以直接把它们刷成深灰或者是黑色，跟天花板进行一个同色的处理，就会变成非常天然的工业装饰。那窗户呢，可以选择黑色极窄边框的铝合金窗，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做成大面积的落地窗，或者是黑框的格子窗。包括室内的门，也可以选择黑色或深灰色的平板门，没有任何的造型，整体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感觉。最后一个维度，我们再来聊到的是灯光和装饰。工业风的灯光选择呢，更多是功能至上，
灯具呢全部选择金属质感，黑色或者是古铜色。客厅主灯呢可以是一排黑色轨道射灯，或者是几盏带金属罩的吊灯去一字排开。然后我们在沙发旁边呢也可以选上一盏黑色金属杆的这种落地灯，带上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灯罩。还有在装饰品方面呢，其实工业风是不太建议挂画的哈。你可以挂点什么呢？比如说像自行车架啊，像滑板，还有一些复古的车牌，包括老式钟表，都可以成为非常好的装饰。当然也可以用一面很巨大的这种黑色铁艺网格，我们去加上一些老照片或者

是明信片，但是这个装饰品呢，在数量上也要进行克制。我们其实整体来说，有上两三个焦点就足够了。所以通过这六个维度去打造的话，我相信大家在操作起来的话，难度系数应该会大大的缩小。不知道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个高级灰的工业风，大家是否喜欢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这种风格有多少认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11的三个英国大男孩凭借出色的歌技、帅气的外表，在歌迷当中赢得了接招接班人的称号。他们巅峰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他们的歌曲陪伴了很多人整个学生时代。911，范文芳，Private Number。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凯莉。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工业风这种风格哈，其实说了那么多的理论，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实战。接下来来和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高级灰工业风的装修案例。这套案例呢是一套95平的两居室，那业主呢对于整个的装修呢有两个要求，就是第一要酷，第二呢要能录人声。跟他的工作跟他的职业是相关联的一些。最后设计师呢是帮他完成了这样一个高级灰工业风的家。整个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从玄关开始就能闻到工业的味道。入户门是换成了黑色的防盗门，门框呢也是黑色的，玄关地面用了水泥自流平跟客厅连成了一片，然后墙面呢是浅灰色水泥漆，天花板刷成了深灰色，然后进门右手边呢是做了一个黑色铁艺的挂衣架，从天花板垂下来，结构非常的简单，就是一根竖杆加上两根横杆。鞋架呢是用几块废弃的木板固定在墙上，然后底下的这个缝隙里面整齐着摆放了几双鞋。在这个位置是没有放鞋柜的，没有进行一个封闭收纳，所以整个看起来呢还是比较有风格的。那客厅呢也是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个核心所在了，地面水泥自流平，然后灰中带一点点暖，不会太冷。沙发呢是选择了那种方正低矮坐垫很厚这样的一个深灰色的磨砂皮沙发，旁边呢配了一个黑色铁艺的推车，然后在沙发对面呢没有电视，做了一整面墙的黑色铁艺置物架。在灯光方面呢，客厅天花板是走了一根黑色的轨道，上面装了四盏黑色筒灯，然后沙发旁边呢是配了一盏非常经典的工作灯。这业主也说了，说晚上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只开这盏落地灯，灯光会聚在桌面上，其他区域暗下去，到了晚上的话呢这种光线一对比特别的有氛围感。另外看到的就是在餐厅和厨房这个区域是打通的，厨房没有做吊顶，只做了这个没有做吊柜，只做了地柜，柜门用的也是深灰色，拉手选择的是黑色的一字形，然后台面是不锈钢的。可以说整个的这些元素搭配在一起都是跟工业风非常的契合。墙面呢也没有贴砖，而是刷了防水水泥漆，包括还有餐厅的桌子的选择，它是一张很大的2米2长的老松木板，桌腿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黑色的铸铁方管，整个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工业风了。看从它的一进门到客厅到餐厅厨房，这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工业风的一个实际的案例，不知道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你很喜欢的细节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这里是悦动家天下，今天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高级灰工业风。这种风格呢不是为了酷而牺牲舒适度，本质呢是用那种最朴实然后最诚实的材料，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水泥、铁、木头，去搭建一个很个性化很硬朗的空间。那今天这个从特征到打造方法再到实际的案例跟各位分享了很多，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

0: 你的他太合适了，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石家庄市民办小学电脑随机派位报名工作今天继续进行，报名截至今天20时，你报名民办小学的家长要抓紧时间。近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大赛组委会将于8月上旬举行初赛，遴选出创业组、企业组共60个项目，并于8月下旬举行决赛。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随着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当前大学英语的教学也在发生变化。近日，深圳理工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东华大学纷纷改革英语课程，压缩大学英语的学分。国际足联官方今天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员除了会获得标志性的奖杯和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赠定制冠军戒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留意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0: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下班时光开启了啊！今天周五，周末的时间，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除了是周五周末，7月17日还是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表情包日。嗯，
1: 每年的，怎么发现这个节日的？
0: 就突然一条推送推给我，还这个节日呢，说大不大，说小也挺小啊，
1: 挺小众，挺冷门，
0: 挺小众。嗯，但是和每个人好像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表情包嘛。
0: 一般就是你经常不知道怎么回别人的时候，或者说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就扔过去一个表情包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文字它可能情绪不是特别的丰富，但是你又不方便发语音。

0: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表情包，它能够很生动地表达出你现在的一个心理状态。
1: 嗯，
0: 说每年的7月17号世界表情包日，这个节日呢是由历史学家和表情符号专家杰里米伯奇在2014年创建的，作为庆祝表情符号普及使用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在手机的输入框里输入日历的拼音，就会发现在下方出现的一个日历的 emoji 表情里，上边的这个表情显示的日期就是今天7月17号
1: 啊，所以也算是在这个表情上埋伏了一个小小的彩蛋。
0: 对，
1: 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表情包日定在7月17号呢？有这样一个说法，是因为2002年7月17号，苹果在首次发布这个 iCalendar 这个日历的时候呢，这是它的发布日期，所以呢，苹果手机的日历表情符号里面显示的就是7月17号这一天。
0: 对，因为本身表情包它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你说说强吧，
1: 其实挺强的，
0: 其实挺强的，但是你平时不会关注到它。
1: 对，
0: 但是你今天7月17号世界表情包日，你那么一想，你会就觉得每天都在用各种各样的表情包，而且现在发微信的表情包也很方便，你基本上发出来一个词儿，
1: 它都帮你全网搜索，
0: 对，帮你
1: 有相关的一些，对，
0: 或者说你不知道想。以前的时候表情包你还得收藏，现在不用了，你可以直接在表情的那个地方你来输入关键词，比如说哈哈，比如说天啊，比如说真的假的，它就会出来一个对应的表情包，
1: 是
0: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你想用的一键发送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最早的时候表情包其实不能说表情包，就是数字表情，字符表情，可能就是一个问号，一个括号的右边，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表情符号。在1881年的3月30号，被称作是印刷艺术的表情符号第一次出现在一本杂志上，被称作是竖直的表情符号，因为你得竖着看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冒号，一个括号的右边就是一个笑脸。
1: 是说到了1982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位教授哈，在电子公告板上输入了一串字符，它这个字符就是一个冒号，一个小横
0: 杠
1: 的连字符，
0: 多了个鼻子，
1: 对，然后括号的右半边，其实你这样横过来看就是一个微笑的表情嘛，眼睛鼻子和嘴巴。
0: 对，
1: 说这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脑笑脸就这么诞生了，
0: 在1982年。
1: 后来其实有演变出来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笑，你像我以前用的最多就是这个 XD 英文字母的，就你这样横过来看，就是他特别开心的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很兴奋的笑，这个用的比较多。
0: 明白明白明白。说1995年第一代 emoji 表情产生了，但是大部分是表达天气、交通、科技的符号，而不是用来做表情和交谈。1999年雅虎公司是设计了一个新的表情包，把各种表情集中在一张阳光黄的这个圆脸上，就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表情符号笑脸的这个雏形吧，算是
1: 是
0: 开始用在聊天软件当中。现在呢，我们就已经变成了一切众生皆为表情的时代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表情也可以作为比如说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些破冰的方式吧。
0: 对，
1: 就有的时候打文字不能很好的传达出来，或者说两个人真的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就用表情包来开启一下。
0: 对，比如尤其是工作群里是吧，什么赞赞赞、转发转发、鼓掌欢呼、鞠躬感谢。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你跟关系比较好的人，两个人可能还会斗图。
0: 对，
1: 看谁的表情包比较有意思。
0: 而且之前在网上还有一份叫做这届网友用什么表情包传递精神状态这么一个调查，什么样的表情包是被大家用过最多的，投票数最高的，进入到这个榜单里面的都有什么呢？罗文基，韩剧里边的搞笑一家人里边的一个角色。
1: 对，
0: 还有就是章鱼哥，还有猫咪的表情，猴子的表情，还有海狸，就是 Loopy， 是叫 Loopy 吧，
1: 对， Loopy，
0: 还有卡皮巴拉、线条小狗、企鹅、猪猪侠，还有一部剧也进入到了这个榜单里，甄嬛传也是表情包大户。
1: 是，
0: 现在再回看《甄嬛传》的时候，你会在某一刻你定帧暂停一下，你
1: 说：“哎，这就是表情包的来源。”
0: 对，原来出处在这儿。而且说网友总结了表情包里面的社交礼仪，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同事，会先发一些可爱的 IP 的表情包，显得礼貌一点。如果对方回了一个稍微抽象一点的表情包，你就我们是一类人，就感觉对上暗号了。
1: 是。
0: 你就会回一个差不多的也比较抽象的表情，这个有多抽象取决于两个人的关系有多熟，有多客气取决不有多疏远取决于两个人发的表情包有多么的客气。
1: 而且
0: 常规，
1: 对，而且大家就是会发现呢，这个每年的表情包就热门的表情包

0: 情报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你像这今年的话，我会发现就那个有一个黄色的圆乎乎的一个小动物就特别的火，它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1: 黄色圆乎乎的小动物，
0: 圆滚滚的，有点像卡皮巴拉那种感觉。
1: 噜噜啊，你说
0: 叫噜噜吗？
1: 噜噜和噜妹啊。我可爱刷了
0: 啊！
1: 噜噜噜
0: 妹，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会特别喜欢集中，都大家都会用这类的表情包。
1: 对对，我的表情包用的就都是他们。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表情包里面发的哪个是最多的？或者说，因为我们微信后台是可以看到大家表情包的，大家可以来发一发，你用过最多的表情包，你觉得最好玩、最抽象的。

0: 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栋梁，叫《小乌龟》。你听过这个歌吗？就我不是听过吗？就是在剧里听过这个歌吗？哪部剧里？
1: 是《微笑 Pasta》吗？
0: 厉害
1: 啊！就他和王心凌主演的那个吗？
0: 对，当时剧里张栋梁演那个角色叫何群，我想起来了。何群写给程小诗的一首歌叫《小乌龟》。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表情包，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
1: 有啊，那个
0: 小乌龟的表情，
1: 对呀。
0: 大家来说说，就是可以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发过来一些表情包吧。
1: 嗯，
0: 你珍藏的一些表情包，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那种很抽象的。
1: 这会儿原发来不少哈，
0: 就是
1: 我来发表情包了。第一个是吃惊，小女孩手里拿了个小鲸鱼
0: 啊，
1: 这个我好见过哎。还有这什么？给我出来，村里开会集合了。
0: 对，一个小黄人儿，后面是
1: 还有憨豆先生表情包，
0: 憨豆先生的一个表情包，嘿嘿。下面一个表情包说：“看我姿势就知道我有多厉害
1: 啊！”
0: 还有下面一个表情包，这是一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
1: 甜心儿吧，他叫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就小朋友的表情包。还有插尾，他说我一般比较喜欢小刘鸭的表情包，比如说这个。哦，原来他叫小刘鸭呀。为什么叫小？他为什么姓刘呢？
1: 也有可能是创作者姓刘。
0: 玲玲小眼睛说，工作群里用的最多的表情就是强强强，抱拳抱拳抱拳。
1: 是不是还少了玫瑰花玫瑰花玫瑰花，还有咖啡咖啡咖啡。这些都挺常见的。
0: LYY 说，领导每次回我这个表情包，他发了一个笑脸，他说我就觉得他可能看我不太爽。
1: 我觉得不光是领导吧，就是你两口子之间发一个微笑表情，这个气氛也很微妙啊。
0: 但有的时候长辈给你发一个笑脸的表情包，他可能真不代表什么意思，
1: 他可能真的是在微笑。
0: 对，可能就是挺开心的，给你发个微笑。
1: 对，
0: 因为你看我爸经常给我发哦和就是一个字的哦，一个字。但是一般我跟我媳妇儿这么发，她又得找我事儿了。问问我什么态度，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对，可能会有这种表情包上的一些小误会。汪有草说，发错过表情包，有一次我把发同事的表情发到了工作群里，所以发消息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最好把工作号和生活号分开。
1: 还有春山他说了，上周四领导提前一天放假，然后我紧接着各种欢呼的表情包。后来领导发类似的消息都会加一句谢绝回复。
0: 不，一定不是冲你。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在斗一斗图啊，在微信上任贤齐这一首桃花笑。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5: ，Let's
4: go，Let's go。
6: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
7: 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6: 今天是世界表情包日，所以说问问大家，你常用的一些表情包，或者说你手机里你能翻到的最抽象的表情包，能不能发一张给我们看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02发了一个表情包，我觉得你这个表情包很常规，很好看，但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很可爱，上面写仨字干哈呢？说朋友之间聊天，我用这个就用的最多。
7: 还有冰雨发的这个表情包，上面就一个字儿，加了好多波浪。但是他这个字儿一发出来，就是你就知道怎么念了，火，
8: 太有调了，你知道吗？
6: 啊，他后边好多波浪，小波浪的那个符号。要不说有时候符号也是有情绪的。
7: 对
6: 啊，看一下，叶这位朋友，发过来了几个表情包。有一个是忍住笑，忍不住了，哈哈 哈。我发现表情包这个东西很难形容出来，
7: 对，你念出来就不好玩了。
6: 还有一个是小熊猫的表情，熊猫它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应该就是，崩溃，挣扎，就是烦死了，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吧，是吧？
7: 还有梦影隔江南发过来，
6: 我没说完呢。叶还有一个表情包，这个人我很熟悉，是罗梅罗。

0: 阿根廷球队的门将，
1: 嗯，
0: 然后发了一个大拇指，棒。对，你想说谁？
1: 再来看到是梦影隔江南他发的这个，
0: 嗯，
1: 俩人开始拖拉机，上面三个字我来了，
0: 哦，
1: 就这种表情包我觉得还挺常见的，因为我看到过有那个蹬自行车我来了的，然后还有骑摩托我来了的，
0: 啊，
1: 还有开跑车我来了的，
0: 啊，就是表达一个我着急忙慌的来了。
1: 哎，对，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四行的声母。今天第一个小时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
1: 嗯，我给大家出的题哈，
0: 嗯，
1: 这题绝对不难，因为刚才在视频直播里面，这个子琛把第一行念出来问我说第一句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当中已经有朋友猜对了。
0: 给大家念一下前两行吧，
1: 嗯，
0: 第一行是一湿呢吃了，一湿呢吃了，第二行是乌一西勒波，
1: 嗯，
0: 乌一西勒波，一湿呢吃了，乌伊西勒波，
1: 是不是有答案了？
0: 没有。答案很明显了吗？
1: 特别明显。
0: 伊是呢吃勒，伊是你，是你吗？
1: 伊是他不是仪式，
0: 伊
1: 是还能是什么？也不是医生，
0: 医生也什么什么？
1: 也是，
0: 也是
1: 啊，
0: 是
1: 也
0: 是吗？
1: 也不对，也不对，还有什么呢？
0: 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已经有人把歌词打过来了，但是我没看啊，
1: 嗯，
0: 你没看，能提示一下吗？一是那个吃
1: 他还可以什么有事
0: 有事
1: 要事之类的吧。
0: 大家如果说知道了的话可以唱出来，我们听听大家的唱啊，
1: 嗯，
0: 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嗯，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唱。一是呢吃了，
1: 嗯，我刚刚已经把正确答案放在那两个词儿里面了，有事，嗯，要么就是要事，
0: 要是你成了有事你出来，
1: 来前两个字是要事啊，
0: 是你吗？
1: 要是你吃了，
0: 小薇发过来语音了，听一下她唱的，
1: 嗯。
0: 哦，
1: 哎，
0: 我要
1: 吃一
2: 百，我几百一天做得好坏，没那么多人才。
0: 哎呀，
1: 看还得是三薇姐。
0: 小薇这个真高亢，依然这么高亢。李白，刚刚在视频直播间里已经有人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
1: 嗯，
0: 我发现大家这个今天发送表情包的热情很高，都是酷酷发表情包的。黄辉宏，哦，您这名字挺有意思。黄辉宏，他给我发了几个表情包呢。有一只是个蚕蛹，这个蚕蛹在雇蛹，我也不知道表达的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是树枝上有两个猴，一个猴呢在那儿使劲晃那个树枝儿，想把另外一只猴给它晃下来。我也不太明白这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1: 嗯，哎，你看有朋友发来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黄黄的。
0: 对呀，啊，它就是噜噜，
1: 它，
0: 哦，
1: 叫噜噜，
0: 噜噜和噜妹，我最近抖音老刷到它，
1: 嗯，
0: 而且我刷到都是带剧情的。
1: 嗯，
0: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 AI 做的那种那个，小短剧什么的，特别可爱。还有医保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发过来的表情包呢，一个是那个小青蛙，
1: 动物居多，你看
0: 动物居多，
1: 就是什么那个有小猪小鸡小青蛙小狗大鹅，这
0: 对，
1: 嗯，还有小老鼠，各种各样的哈。
0: 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表情包是你
1: 掉
0: 发
1: 了。哎，这个我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会特别风靡，就是发一个小墙或者是一根头发，然后你在滑了屏幕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这个东西就在你的屏幕上的感觉，或者什么小蚂蚁在那儿爬来爬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天才，从您的头像我能发现您是球迷，而且给我发过来几个表情包也都是和足球有关的，一个是内马尔，还有一个是哈兰德，哈兰德背上背着一个队友，然后指着镜头，上面写了四个字：“你说了算。
1: 哎”
0: 这个表情你是发给谁的呢？
1: 哎，看球的朋友应该最近应该有收藏很多哈兰德的表情包吧？
0: 不光哈兰德，可能各种球星的球员呢。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并且可以唱歌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晚上抽奖，各位可以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0: 是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明天也见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因有雷阵雨转阵雨，或者是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那最近呢也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哈，前两天的事儿，说这个中医提醒呢，三伏天要多做三件事情。2026年的这个三伏天呢，为期是40天，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23号，这个时候养生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去养阳去湿。重点做好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个就是晒背，借助自然阳光去晒背，给身体充电。第二个呢，就是根据虚寒体质辨证进行一个穴位的贴敷，去借药力激发经络的气血。第三呢，就是大家可以吃一些薏米啊、赤小豆这些食材煮的粥，去健脾去湿，而且呢配合早上的这个一些茶去助生阳气。另外的话也要提醒到大家，平时开空调也要科学使用空调，然后进行一些和缓的运动，一定要避免大汗和贪凉损伤我们的阳气。所以这个三伏天呢，是一个很好的调理身体的这样一个时期哈，可以帮我们去筑牢一整年的一个健康根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了。
0: 是的，暑假很多朋友也有些出行计划，在微信后台回复暑假了解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个出行的行程的，很多朋友可能月底要出发，或者说下个月还要带着一家人出游。你会发现瓶瓶罐罐化妆品很占行李，尤其是动辄就50毫升的这种大罐的面霜，确实不方便带。夏天皮肤泛红、出油、长痘，想买点大牌化妆品，但是动辄也1-2千，价格劝退，是吧？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4瓶，它是小瓶装，所以给各位组的这个规格，一共4瓶，相当于就20毫升了，但是价格非常合适，只要198。要知道专柜15毫升的这款就要卖到1600的，今天是到手，一共20毫升，但是它是4个小的5毫升的小瓶装，一共只要198。这个规格，这个套组非常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其实到了夏天，这天一热，你的皮肤也会感觉特别疲惫。
0: 是。
1: 这个时候修护维稳就成了刚需。而说到护肤界王炸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它是修护抗老界的一个天花板了。而且这个如果说要说抗老护肤这一块，赫莲娜黑绷带排第二的话，没人敢叫第一了。
0: 是。
1: 这么多年也是稳坐了抗老修护天花板的一个宝座。它的核心成分呢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说这个这是赫莲娜的王牌了，因为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牌子能达到这么高的浓度，30%。你上脸一瞬间就能感觉到皮肤这种泛红啊、干痒，很快就会得到舒缓。长期用下来的话，真的是像给皮肤充电一样，包括你的各种小细纹啊、纹纹路路的都可以被撑起来。这个质地呢是那种细闪慕丝的，然后呢你会感觉到是往皮肤里面去输送营养。用上一次堪比敷10片面膜。真的是贵妇级的体验，用过的几乎是零差评，也是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这个护肤品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刚刚也说到了是5毫升的这个中小样，今天4个中小样，相当于20毫升，你到手只要198块钱，100元级别的价格去享受1000元级别的奢华修护。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给力，现在库存不多了，大家抓紧来抢购一下。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一款增高凉拖鞋，这款凉拖鞋呢也叫吐司拖鞋，今天特别火。很多明星也是经常上脚，国内不少明星出街里边你会看到这一款鞋子，通勤逛街旅行都能穿。今天这款吐司勃肯拖鞋也是从鞋头弧度、鞋面的纹理、金属的扣件，再到脚底的弧度和上脚的包裹都非常舒服，像长在自己脚上一样。鞋床它是用的这个吐司垫的脚感，上脚第一下就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柔软轻盈，贴合脚型的弧度，脚心位置还有承托，足弓能够被自然的托住，很舒服。夏天搭裙子或者牛仔裤，阔腿阔臀好看。35到40的这个尺码，有人说这个吐司和这个漫天星光这两个是现在卖的比较火的，所以您可以选来看一看，回复给力来挑选一下，89块钱起。刚才说到这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足球和桑巴都是巴西的象征， 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用热情奔放的桑巴欢迎全世界球迷。想象一下，球迷。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古人。在古代想抖腿都不行吗？相信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工作的时候他在抖腿，打游戏的时候他在抖腿，甚至约会的时候他还在抖腿。正所谓你抖我抖，劝抖抖啊，嘿呀劝抖抖啊。抖腿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仿佛从尧舜禹时期就在抖的腿，结果大清都亡了他还在抖着。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爱抖腿的人心里都有一台缝纫机，但是古人认为喜欢抖腿的人是没什么出息的。有道是人抖穷树抖死，古人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礼仪都做不到，怎么会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呢？
9: 对，
8: 在古代女子抖腿也是会被人嫌弃的。孟子有一次回到老家，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抖腿，就说妇无礼请去之，意思是姿势不雅观，我要把你休了。最后啊，是孟子的母亲出面拦着，这才没有休成。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会经常坐着，这样呢
10: 就会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
8: 时间久了就会腿脚发麻。而抖腿可以使大脑释放多巴胺，正好能缓解这类不舒服的症状，让人倍感轻松。
10: Nice.
8: 总之喜欢抖腿可以，但是啊，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1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2: 哇，找到你啦！
1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啊。虽然说今天已经7月17号了，进入到下半个月，但是我们7月底包括8月份还是有新的加开团儿。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目前像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还在报名中。应大家的要求，我们是新增了新疆团的行程，很多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都去过新疆，甚至有不止一次的。凯莉是去的是南疆还是北疆？
13: 我南疆。
9: 南疆，嗯，我和思达我们是去的北疆，嗯，但是我们的线路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前年是去了和睦，嗯，去年思达是没有去和睦，嗯，
13: 就每一年他的线路也都会进行一些调整嘛。
9: 凯莉是哪年去的？前年。
13: 我应该是23年吧。
9: 23年去的南疆，你们是去的什么线来着？
13: 就是它南疆和北疆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9: 人文和自然风光嘛。
13: 你看北疆的话就是拍那种自然风景多一些，
9: 对
13: 啊，我们更多的话去感受一些人文气息，包括去拜访喀什古城啊这种。
9: 对，因为本身新疆太大了，嗯，很多朋友是今年去了明年还去，包括这次带孩子去明年带父母去的都有，所以各位还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年给大家精心打磨的一条非常有含金量的线路，和睦星空加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回复暑假您也可以进群来咨询了解一下啊。
13: 嗯，我们说一说这个三湖。
9: 哪三湖？
13: 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嗯，赛里木湖就是到现在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啊，因为就有这样一句话说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啊，去了才知道什么叫12米能见度。这个湖水真的是蓝到透明，尤其就是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拍这个湖水真的就是直接手机拍出来直接出大片。
9: 对，
13: 你盯着湖面看10分钟，真的就像给你的眼睛做一次深度 SPA 一样，它背靠着雪山，然后云彩倒映进来，嗯，真的特别的漂亮。还有喀纳斯湖的话是属于湖水一天会变好几种颜色，嗯，你晴天看它是翡翠绿，到阴天是乳白蓝，然后登上1068级台阶的这个观鱼台，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都尽收眼底，特别的漂亮，
9: 嗯，是。
13: 还有天山天池的话也是阳光一照，那个湖水就像一块宝石一样，真的会有一种进入仙境的感觉。
9: 嗯，您可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就是有时候我们形容吧不能够完全的概括到这个景色的美和壮阔，嗯，你别说形容了，有的时候你拍到手机里，在手机上看那个照片都不如你眼前看到这份景象更震撼。
13: 是，
9: 各位可以回复暑假来看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包含了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 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这次我们会去到就是起点打卡，0公里起点，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起点。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荒漠戈壁再到雪山草甸，每一帧都是电脑桌面。 S21 阿乌沙漠公路也是另一种震撼了，公路笔直的伸向天际，两边是连绵的沙丘。我们在克拉美林沙漠公园来停留一下，登上沙丘远眺天地辽阔。有的时候你去见山见这见不了海，见雪山见草地见戈壁，你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小烦恼什么都不是，把自己交给大自然里边，好好的去让大自然来清洗一下我们自己，嗯，包括我们和睦这次的行程也特别安排了一晚的和睦小木屋的住宿，嗯，住进风景里。我记得前年我们去的时候晚上就我基本上我觉得那一晚上我都没舍得睡觉，因为太美了，晚上10点半的时候还有晚霞，嗯，第二
13: 天
9: 的时候，
13: 那个，
9: 对，凌晨2、3点天就已经开始亮了，嗯，特别漂亮。而且晚上那种新疆和睦小木屋那种村子里面那种静谧的感觉很震撼。回复给力，您来，不，对不起，回复暑假，回复给力，看到的是别的。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特别行程啊，全程的吃住行安排得很好，住宿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美食也是每天都不重样的，嗯，像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布尔津的冷水鱼宴等等等等，
13: 都特别的好吃啊。
9: 是的，
13: 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双飞的8日游，7月30号、8月8号两个团期，为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嗯，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细行程了。嗯，当然也可以来报名，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石家庄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一步健全全市水旱灾害应急处置体系，规范应急响应流程，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减灾实战能力。
3: 2026泳石杯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将于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举办。目前赛事的线上报名已经正式启动，搜索石家庄体育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2: 河北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10月26号在唐山开幕。
3: 各地真金白银的补贴正在进入楼市，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包括广东、湖北、贵州、云南以及海南的澄迈县、西藏拉萨市、江苏淮安市、福建晋江市、新疆乌鲁木齐市等超过20个省份及城市出台购房补贴政策。
2: 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仅剩半年的时间，国内汽车行业设计风向已经发生了清晰的转变。新一代理想 L6、魏牌 V9X、50星光 L 等新车都是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者是传统外露式门把手。
3: 国际足联今天公布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裁判安排由斯洛文尼亚名哨温契奇主哨。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是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0: 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5: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周末好，我是子琛，
5: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打卡抽奖。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大橙子聊天室。马上说完这一句话啊，我们开始抽奖。也是到稍后放歌的时间，我们准备抽奖。昨天中奖的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Super 圆，所以说进来各位就可以直接打 Super Super Super Super， 因为我每次回复的内容就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截屏啊，视频直播间见。今天周五，哎，这个周末要说这足球圈哈，有很多看点。首先在明天的晚上，也就是后天的凌晨，会有，这个英法大战，英格兰对阵法国的三四名决赛。以及20号的凌晨，也就是周日的晚上，周一的凌晨就是世界杯决赛。很多朋友也都说，哎呀，这世界杯就要结束了，好快呀。感觉好像。也刚开始，但是也的确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这个看球的热情很高，每天刷到的，早上起来也是习惯了刷一下昨天晚上谁赢了，谁输了，比分怎么样，哪位球星还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现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场球，法国和西班牙，是西班牙2-0赢了法国，阿根廷是2-1逆转了英格兰，所以英格兰和法国将会进行三四名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将会争夺最后的大力神杯。同时呢，最近也是和这个比赛有关的，说到多家公司推出了看球价哦，这是有阿迪达斯新闻中心发布公告说，7月20号，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全体办公室员工放假一天，享受比赛，见证冠军的诞生。为什么呢？因为本身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冠军，同时阿根廷和西班牙的赞助商还都是阿迪达斯。
5: 就是跟这个世界杯还是有一些关联的。
0: 对，因为我们看每支球队的球衣上，都会有这个各个品牌的 logo 嘛，
5: 有赞助。
0: 同时，英格兰和法国的赞助商都是耐克，所以说之前本身四强的比赛的时候，就说也是耐克和阿迪两家的比赛。
5: 耐克当时给他们放假了吗？
0: 这咱就不清楚了。
5: 对，企业文化不太一样哈。
0: 对，然后除了阿迪达斯之外，还有多家公司宣布了看球价，比如说网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说，7月20号，也就是周一，全体网易员工放假半天，尽情享受决赛之夜。踏踏实实看到中场哨响，还有包括三七互娱也通过微信服务号三七互娱招聘宣布说，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决赛当天的上午三七互娱全员放假半天。
5: 说明这也不是个例哈，而且聊到这个放假的事儿的话，我发现就是关于放假的这些话题会经常登上热搜。
0: 对，
5: 说也是在最近，说周一请假和周五请假是不一样的，这个话题也登上热搜了，然后网友就开始讨论周一和周五请假它的利弊各自是什么，然后就大家开始站队分派别的，比如说有站这个周一请假的，说周一请假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可以避开周一的早高峰，然后一般周一还会有单位例会，都可以避开。而且本周仅需工作4天，你返岗之后上4休3，整个人会更加有动力。 但周一请假有什么不好的呢？大家总结出来说，就是你避免不了同事领导之间会频繁联系，那可能你的休息质量就会有一些打折哈。包括返岗之后，你可能有一些工作还需要进行善后。
0: 对，
5: 当然也有占周五请假的。周五请假有什么好处呢？说相比其他的工作日，周五的工作强度更低。你这样连上周六日，直接就是一个三天小长假。而且就周五你放假的话，我觉得可能人会更开心一点吧。就情绪高涨。
0: 其实我觉得周五本身就挺开心的。
5: 对，你要是这天休息，这不是更开心吗？
0: 那你就不如周四请假啊。
5: 你能休四天，那你肯定更开心。
0: 你看周四请假，你首先你周三你就快乐了啊，
5: 有期待了。
0: 然后你周四休一天，然后周五你本身你又很快乐，马上休两天，
5: 是
0: 吧？然后休两天，周一上班你这个难受，你不能老快乐嘛，是吧？周一周二你上两天班，周三又开始快乐，
5: 是。天天想什么没事呢，是吧？但是你看，但是网友也有说的，说周五请假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这三天小长假结束以后，你接下来要上的是五天班，你上周你可能就是少上一天班，你这样的话心里会有落差。
0: 咱这计划的还挺好，
5: 是啊，
0: 咱就先看眼前吧。比如说接下来周一大家有假期吗？确实，你看人家说这个看球价，你不得不说哈，人家这个感觉还是挺有人性，不是
5: 就人性化，
0: 挺人性化的，挺人性化的。确实，很多人可能会关注这周末的两场球，尤其是世界杯决赛嘛，你会觉得四年一届足坛盛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这个周末关注一下这两场球呢？或者说，对于您来说，周一到周五，你觉得哪天请假是更划算呢？我们先理性讨论一下啊。

0: 来自蔡健雅，好想放假。微信我来笑笑说啊，说哪天让我歇都划算，
1: 嗯，
0: 能多歇一会儿我都觉得自己赚
1: 啊。
0: 咱这属于不挑的，挺好。还有看到千说怎么参与抽奖，很简单，您直接在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开始抽奖啊。
1: 还有雷霆小炮说了，说咱们你们讨论的这都是双休的情况，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单休人的感受？
0: 也是，单休的话那就更哪天都行了，都让咱歇了咱还说啥呀。不过确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看球价，还是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因为本身你看网易也是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这周末准备看球吧，一块讨论讨论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

0: 里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3: Let's go
4: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4: 今天和各位聊到关于放假的话题，你们单位好放假吗？就是平时好请假吗？假期多吗？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要和你玩的游戏是移花接木。有段时间没有玩移花接木了，我们用一首歌的词儿来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需要你告诉我们这是哪两首歌。如果你更厉害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两首歌的某一段给我们唱一下，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相信找出这两首歌的歌名来说对于你来讲很简单，但是如果说你能唱出来的话，那我觉得你很厉害，那我就算你厉害。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来听听这是哪两首歌。

0: 听一下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发过来什么语音。啊，对不起，我没有忘了放你声音了，把你的麦打开啊，再来听一下。
1: 太阳出来很红照，花儿对我笑，我像小鸟闻声早早早早
0: 什么

0: 还是有点迷惑性，因为姚颖给我们发过来答案，他说是微笑 pasta 和丑八怪。我知道你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这两首都不对。
1: 那首歌应该怎么唱？
0: 应该是
1: 很 easy， 很 easy， 心情也很 easy。
0: 这是丑八怪。嗯。还有人家这歌呢叫《彩虹的微笑》，人家不叫微笑 pasta。
1: 微笑 pasta 是电视剧名哈。
0: 对。还有不凡了，说是《彩虹的微笑》和《丑八怪》，他说哎不对，不是丑八怪，哦是演员。有没有可能人家这首歌的名字叫《绅士》？大家都答对了，就是《绅士》和《彩虹的微笑》。
1: 嗯，
0: 早点睡觉发过来的也很快，他的名字叫《早点睡觉》啊。很快乐的一首歌，追梦。他说：“哎呀，这个歌唱得好狰狞啊！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呢？就好像是刚刚接受了喜欢女生的告白，然后被你喜欢的女生说，她可以和你恋爱，什么意思？”
1: 啊？
0: 哦，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1: 什么呢？
0: 就是你刚刚接受了跟你告白的女生
1: 啊、哦，然后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来跟你说咱俩可以谈恋爱是吗？
0: 这个狰狞到这种程度吗？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彩虹的微笑和绅士。Irene 给我发了一段语音。
2: 爱很 easy， 很 easy， 我很 easy， 很 easy。
0: 嗯，唱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刚开始放绅士，你又快乐起来了。听一下这首歌《绅士》啊。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0: 这首歌是朋友主题的串烧，这是在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舞台上，当时有孙楠、韩红、黄绮珊、古巨基、汪苏泷等一众歌手一起带来的这个表演，还有刚才听到的古巨基和孙楠这首《够朋友》，那就送给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们。哎，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恭喜一下这位名字叫刘星的朋友获得了今天的奖品。
1: 明天来到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满屏的流星了、
0: 所以说下次大家刷的内容就是进来之后刷流星，
1: 还可以配上一首歌陪你去看流星雨。
0: 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的路况啊，今天周五又是下班晚高峰，迎接周末还是挺堵的、看到这是淮安路上，从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向，从维明大街开始压车到了坛固大街，挺长的一串、另外还有就是体育大街上由北往南的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和平路的北边，丰收路往和平路这边走，现在是有压车的。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内容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
1: 暑假到了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带着孩子出门的一个高峰期哈。像暑假出门的话，可能大家肯定得装点瓶瓶罐罐的哈，尤其是化妆品什么的，是特别占行李的一部分哈。尤其是动辄就50毫升的大罐面霜，特别不方便携带。但夏天的这个皮肤呢，又容易泛红、出油、长痘。你想买点大牌的化妆品，动辄就1-2000，很多人也容易被价格劝退。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毫升4瓶只要198元。
0: 是的，
1: 那专柜15毫升的话就要卖到1680。今天我们是5毫升乘以4瓶，相当于20毫升，你到手只需要198，这个零头价哈，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来看一看了。
0: 是的，夏日炎炎，皮肤也比较疲惫，这个修护维稳也是刚需，护肤界的王炸，那肯定是赫莲娜黑绷带，修护界的抗老天花板。而且在这个垂直领域里，赫莲娜黑绷带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这么多年稳坐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核心成分30%的高浓度玻色因，赫莲娜的王牌，市面上除了它没有其他任何牌子能达到这么高的浓度，上脸瞬间就是皮肤被温柔裹住，泛红干痒很快就舒缓下来，长期用一下给皮肤充电的感觉，闪细慕斯的质地层层往皮肤里送营养，用一次堪比是敷了10片面膜，从高级的瓶身再到上脸的肤感都是贵妇的体验。今天是5毫升的中小样，4个中小样到手是198，相当于是20毫升的百元价格，享受到的是1000元级的奢华修护的体验。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出门咱化上美美的妆，这个时候还要穿得舒服，然后今天给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增高凉拖鞋，这款凉拖鞋呢也叫吐司拖鞋，属于是今年卖的特别火的一款鞋。
0: 是的，
1: 而且很多的明星也是在频繁上脚，包括就是他们的这个街拍照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鞋的影子，通勤啊、逛街啊、旅行都能穿。而且今天这款吐司勃肯鞋呢，它从鞋头弧度、鞋面的纹理、金属的扣件，再到脚底弧度，还有上脚的那个包裹感，都非常的舒服。你穿上之后，就好像这个鞋真的长在你脚上一样。然后鞋床呢，用的是吐司垫的这种脚感，上脚第一下你就能立刻感受到那种很柔软、很轻盈又很贴合你脚型的弧度。包括它的掌心的位置哈，还会有这个承托，足弓能被自然托住。夏天不管你是搭裙子、牛仔裤、阔腿裤，都非常的好看，它是非常百搭的。35到40的尺码，这个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啊。这个有人鱼吐司，还有漫天星光，这两个是属于现在卖的最好的两个款式。
0: 是的，
1: 价格是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汪苏泷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汪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提示一条路况消息，在石家庄市区，现在北二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建华北大街一直到胜利大街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另外还有就是体育大街上，由北往南，从丰收路一直到和平路，还有就是和平路上，现在由西向东，从中华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各位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涨300元和29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价上调确认之后，那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油是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块。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从7月15号到5月15号举办数字赋能制造未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专场网络招聘会。截止到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于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甚至第17天的车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芬兰赴华机票销量暴涨12.4倍，希腊游客增长将近2倍。著名动画艺术家、一级导演姚光华因病于7月16号去世，享年71岁。代表作包括《舒克》和《贝塔》，这个《葫芦兄弟》以及《中国奇谭》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

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0: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1: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2: 上课啦！
0: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大讲堂，
0: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王金贤大夫，这也是我们在心理方面的专家和大拿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王大夫也会随时为您解答。王大夫，你看今天本来下了雨哈，还是挺凉爽的，
1: 对，
0: 到了下午呢，哎呀，这闷蒸闷蒸的这种感觉就又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特别容易说情绪中暑，尤其是前两天我们在讲到社会新闻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一边开车一边路怒症，然后说为什么夏天的时候路怒症会特别多啊，其实也是跟这个气候有关系，所以想问问您，比如说情绪中暑在医学上都是怎么定义的呢？
1: 情绪中暑呢，在医学上是这么定义的。情绪中暑它对应的这个规范的医学概念叫做夏季情感障碍，它属于身心疾病的范畴，收录于中国心神医学诊断的规范那本书里。它是由于高温的环境诱发的情绪、认知和行为的综合异常的这么一个综合征。它有三个诊断的这个条件，它是这样的，只要可以满足两项就可以诊断。第一个就是发病的时间段固定在环境气温持续在35度以上，空气的湿度超过80%的夏季。第二个这个标准呢，就是持续2周以上出现情绪症状，情绪症状包括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觉得这个压抑、注意力涣散，同时要满足第三个条件，就是这些难受和这个不舒服不是由于器质性的脑病、甲状腺的疾病、原发性的精神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基础病引起来的，这就考虑是这个夏季的情感障碍，其实它是一个情绪的综合征。
0: 嗯，那其实我们说到普通的人也会有烦躁啊，还有一些有时候不太开心的时候，这和情绪中暑怎么区分呢？有没有明显的标准呢？
1: 有明显的区分标准，医学上是这么区分这个中暑的。中暑呢，它分为两个，一个是生理的中暑，一个是情绪的中暑。生理的中暑是什么样的呢？生理的中暑就是我们人的体温调节中枢受到了损伤了，比如说热射病啊，比如说这个在高温的车间啊，出现了损伤了我们的体温中枢，然后调节不了了，同时这时候伴有头晕、呕吐、高热。而情绪中枢呢，它最大的差别是患者的体温是正常的，病变呢是集中在神经内分泌、大脑的情绪调节系统，也就是患者觉得难受，但是身体上的体温是正常的，检查也没有器质性的改变。
0: 嗯，那还有朋友说到了哪些人最容易中招，比如说高风险人群都是哪些呢？
1: 那个高风险的人大部分是集中在第三类，比如说第一类就是长期室内密闭的办公人群，第二个就是学龄的青少年，第三个就是中老年，比如说还伴有基础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神经这个衰弱的这些，这三大群体里是最容易出现的。也就是总的来说，密闭、活动能力偏弱，他的这个身体的散热对流要差一些，这时候就容易出现情绪性的中暑。
0: 嗯，那比如说情绪中暑之后，他表现的只是烦躁吗？有没有其他类型呢？
1: 那个他的表现是这个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儿童出现情绪中枢，

中暑了之后我们该怎么识别呢？其实儿童呢主要是得靠家长识别，因为孩子小一般不会表达，他多表现为什么情况呢？就是表现为哭闹不止，比较粘人，发脾气，摔东西，或者是你抱着他总是难以入睡，睡后这个总是出现惊醒，同时吃饭也不行，然后我们这个坐到那儿看见孩子没精打采，注意力涣散，哎，天凉之后这个明显就会好转。老年人的情绪中枢中暑的话有什么特点呢？老年人他会表现为沉默

0: 易怒，沟通一起冲突，工作效率下降，拖延，回消息，下班之后特别的疲惫，甚至会出现一些自我感觉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胸闷，比如说肩颈紧绷，头疼等躯体化的一些症状。
1: 那说到了情绪中暑啊，有没有就是对于身体有实质性的危害呢？
0: 一开始它没有实质性的危害，但是随着时间的久，或者是我们干预的不及时，它会有可能逐渐的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本来就属于心身疾病，先是这个心理情绪的改变，逐渐就会延伸到身体上。它也是被收录到我们这个中国心肾医学里面的一个诊断。
1: 那大家有情绪中暑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情绪不好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的王大夫呢会随时为您解答。

0: 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2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心理行为科的王金贤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情绪中暑的话题。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王大夫跟我们讲一讲。那我们说一说啊，那为什么高温会直接影响情绪？它的生理机制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高温中暑它有好多的这个成因，我们这个一一的进行一下分析。高温呢，只是表面的诱因，它的身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然后才会让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坏情绪。那一般我们就说，生理的、神经的、心理的三层机制，这三层相互作用，然后就会形成一些症状或者是身体的不适。我们首先从这第一个方面，从生理的层面，生理的层面，我们想想，高温高湿，例如说了，温度大于35度，湿度大于80%的环境，会加速人体汗液的流失，体内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钾、镁，快速的这个消耗。我们都知道，镁离子呢，直接参与大脑的血清素合成，血清素也就是五羟色胺。它管着人体的这个情绪，如果这个血清素不足的话，它会降低了我们情绪的稳定能力。第二个就是神经内分泌的层面，持续的高温刺激我们的神经，也最主要的就是丘脑的体温中枢，下丘脑同时管控我们的皮质醇，皮质醇是压力激素，它会让环境的过热，会让我们的压力激素，也就是皮质醇，全天的极限持续在一个高度，也就会让我们的杏仁核这个情绪的加工区域持续处在那么一个高激活的状态。持续的高激活对人体是一个消耗，这时候我们人对负面的情绪的耐受度会大大的降低，容易生气发脾气。再一个就是社会心理层面的这个叠加，夏季我们想想天热了之后，尤其是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躲在屋里吹空调，然后我们逐渐的就会看手机啊，跟人接触少啊，独处啊，这些时间的变长，我们的负性的不良情绪就会很少得到释放。为啥？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社会群体性的一个生物吧。如果我们长期的独处，这个很少释放的话，就会形成情绪的积压。这时候我们就会情绪无处释放，特别容易这个一碰就爆。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它跟这个情绪一般是相互作用的。我们知道夏季昼长夜短，夜间也很闷热，我们夜间短，我们深度的睡眠时长也会缩短。我们的情绪，也就是负责处理我们情绪的这个脑区呢，在前额叶。大伙都知道，如果前额叶睡眠不足，维护这个不好，修复慢的话，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垃圾就没有办法得到清理，我们的一些冲动的这个行为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抑制，所以一些小事就会触发我们的情绪，出现暴躁啊、易怒啊、心烦啊等等这些情况。也就是由于这三个层面叠加情绪的这个连锁作用，就会形成夏季的这个情绪这个中暑的现象。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情绪中暑一定程度上来讲呢，还会这个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测试啊，然后来简单的判断一下。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王大夫来说一说啊，大概什么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判定这个孩子或者这个老人或者这位朋友他可能就有这个情绪中暑的情况。那我们先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我怀念的》。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王京贤大夫，这也是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心理行为科的我们的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讲到了关于情绪中暑的话题。那王大夫有没有一套很好的自测的题目，或者说自测的一个小方法，让我们知道知道，哎，我是不是有情绪中暑的这种情况呢？
1: 行，我们还是有一套这个简单的自测的这个题目的，它可以自我快速的判断是否是情绪中暑。大伙儿可以记一下，这个我们有这么多条，只要符合五项以上，就大概是这个中招了。第一个就是近一周频繁的心烦易怒，大伙儿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限，就是一周。第二个就是小事就发火，事后还这个后悔，也就是我们绷不住，这个一点火就着，然后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第三个就是一些生理性的，比如说失眠啊、多梦啊、早醒。其实尤其是早醒，一般的话早醒跟我们的情绪更为密切。其实有一篇这个文章是这么说的，早醒是这个情绪抑郁低落的前哨兵。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能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健忘啊、注意力差、注意力涣散，哎，工作效率变低了。第五个呢，就是情绪中暑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会觉得胸闷啊、心慌啊、乏力啊等等的这些心前区不适的症状。你去做这个检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心电图都是正常范围。第六个就是我们就是不再想社交，也不想说话，懒洋洋的回了家，总爱往这个床上或沙发上一躺。第七个就是另外一个常见的现象，我们的胃肠道就是情绪的反应器官，一般在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胃口差呀，这个腹胀啊，这个消化不良啊，还有就是

0: 那个常出现的就是头疼啊，头晕啊。第八个现象就是我们总是感觉一些莫名的委屈，总感觉这个自己不高兴，好像谁也没有惹着自己，我们就爱这个掉泪啊等等。我们数数可以是这八项当中如果出现了五项，我们就是大概率中招了，而且这个实现基本上就是一周，我们这个考虑一周之内出现了一些这样的现象，大伙可以测一下，就可以说哦，是不是我们出现了情绪中暑的一些前兆的症状。
1: 那你看，有了这种情绪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先兆哈，大家呢就一定要多多的提起这个注意力来。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忽视一些信号，老是觉得哎，其实这不是我情绪中暑啊，我情绪没事儿，我只是累了。那比如说什么样的信号就会容易被忽略呢？
0: 最容易忽略的症状，情绪中暑嘛，它叫这个夏季这个情绪障碍综合征，就是。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它就是一个心身的这个问题，心身的问题在早期是比较轻的，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了。这个情绪中暑，我们刚才说了，大概是有八个方面的问题，这八个方面的问题都很容易被当成说累了这种感觉，被忽视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的就是哎，在一周之内莫名的出现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就是我们如果总结的话就叫累了。它包括呢就是一些不知原因的疲劳，提不起精神来，办事啊总是觉得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或者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啊，至于什么事啊，好像自己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感觉，甚至这个想着想着甚至还出现这个坐立不安，反复的走动。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胃肠道的反应，食欲这个骤变，然后不愿意吃饭了，消化也这个不好了，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轻微的，也就是情绪不好的一些身体反应，轻微的手抖啊，我们在拿水杯啊，或者是在写字的时候啊，轻微的这个手部的抖动，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缘由的，总是感觉到不太高兴，常常是唉声叹气的，总是说哎呀。怎么这个这么累呀、啊？怎么总是这么没意思啊？说去找这个原来的朋友们，这个玩玩喝酒吧，觉得也没啥意思。说看会书吧，累了也不想看。总是这样的莫名的这些感受，如果你总是觉得这些情况跟你以前的疲劳了、累了相关的话，一定要高度重视，是不是出现了情绪中暑的这些早期现象？
1: 那其实说到情绪中暑哈，你比如说在不同人身上一定也是表现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儿童啊、成年人呀、还有我们的老年人朋友，一会儿啊帮大家分析一下。
2: 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One Direction, History.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因为这两天一直特别热嘛，所以我们今天也讲到了关于情绪中暑的事儿。在社会新闻里我们也在讲，就说为什么天一热路怒症的朋友们也会特别多啊，这也是和自己的心理啊各方面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王金贤主任呢，刚才也讲到了什么是情绪中暑，也讲到了情绪中暑的一些表现。我们这个时间呢，也再次请我们的王主任来说一说，比如说儿童啊、老年人啊，包括上班族啊，他们的情绪中暑的一些表现都是什么呢？特点又是什么呢？
1: 行，那个从这个目前这些事情逐渐得到了这个发展之后，尤其是新生医学的发展，然后有一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数据，在这个三类人群中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中暑，比如说长期室内密闭的办公人员啊，学龄期的青少年啊，中老年人，尤其是伴有一些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呀，那个神经衰弱啊，这些患者，我们逐一说这三个这个情况，怎么来识别出现了这个情绪中暑。第一个先说儿童，儿童他这个小，一般自己表达的不会完全，这得需要家长一定的这个重视。孩子们他有可能会表现为在近期内那个特别的粘人，有一些不听话呀，发脾气，甚至是这个摔东西，摔东西的时候总是这个哭啊哇哇的止不住，还有一些比如说睡眠的这个事件，这个入睡困难啊，这个睡了这一会儿，突然在睡眠声中惊醒，然后坐起来那个说几句话，拍打几下，然后就又睡了。再一个就是一些孩子可能出现一些比较激动啊，坐不住，抠手，这些这个动作和现象。还有一些孩子会出现厌食，不愿意吃饭，然后甚至会引起体重的变化和降低。另外一些孩子呢，就是不如原来活泼了，我们这个逗他玩啊，或者怎么着，感觉到一是精力不足，二是还有一些注意力的涣散，

就会有一些好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这个情绪中枢有什么特点呢？老年人他一般就是表现为这个不说话了，这个在那儿这个沉默，或者看着不高兴了，情绪低落，总会抱怨一些身体的不舒服，身体上这儿不舒服啊，那儿不舒服啊，去检查还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这个体格这个临床的一些变化，同时变得这个一激动特别容易爱跟这个家人吵架，还不能离开家人，这个看不见了还想还打电话。另外一些老人可以表现为一些固执啊，多疑，甚至是这个激动发脾气，这时候常被子女啊或者老伴儿说年纪大了脾气这个变怪了。一个是我们想到那个，另外大部分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情绪中枢。我们可以如果这个中国嘛，我们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些老人可能就是暑热扰心，气阴不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职场这个白领，这个出现情绪中枢的这些典型的这个表现，就是烦躁，上班的时候这个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情绪的激动，比如说这个上班开会易怒，当然我是医生，比如说在接诊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态度的不好啊等等，当然一般我们不会，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情况。另外就是那些上班族出现沟通的时候容易这个出现忽视对方的这个情绪啊，出现一些这个不理解啊，容易冲突啊。另外就是他自己也出现了一些自我的感觉的变化，比如说哎，工作效率这个下降了，然后还没下班的时候就光想着下班，下班之后休息了休息也没有缓解，还是更出现这个疲劳的感受。随着这个不舒适的增加，可以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最常见的就是胸闷，肩颈的这个难受，还有就是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一般就是这个吃不没有食欲，然后这个腹痛，还可以出现头疼等一些这个所谓的躯体化症状。

0: 多表现为情绪方面的变化以及身体的不舒服，但是去医院检查，并没有相应的实验室化验这个影像学的改变，这就是它的总体的表现。
1: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请我们王主任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吧。
0: 那个情绪中暑，这个大伙一定要这个高度重视。所有的这个病啊、难受啊，就是在早期是特别容易这个干预的。如果你早期发现了，自己都可以这个预防和干预，比如说房屋的通风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我们这个穿这个凉爽的衣服啊，比如说这个改善睡眠啊等等这些现象，自己就会早期发现。其实我在这儿想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大伙儿就记住一个字儿，就像写在桌子上那个"早"一样，早发现，早这个预防，早干预。
1: 那最后一首歌呢，也是非常舒缓心灵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美若黎明》。也希望这种热的天气呢，不要影响到你。那即使是天气再炎热，我们的心中也要留下一丝清凉。也感谢我们的王主任，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周深的一首《亲爱的旅人》，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哈。亲爱的旅人啊，在每一年的毕业季听哈，真的都会有更多的感慨。那周深的歌声呢，像云朵，话语哈落入人心，那又是那么的细腻和温柔，把歌曲里的离别与期许诠释得淋漓尽致。人生如列车，风景不停在眼前飞驰而过，一路遇见也一路失去，这就是成长的真实模样。所以珍惜此时此刻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又到了周五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实力派唱将周深的音乐之路。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是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望》哈，这首歌呢也是周深的一首代表作。绕几千路也望向归途啊，把身在异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与眷恋表达得恰切入心。周深的演唱全程都落在他最温暖的音域，气声的运用游刃有余，主歌如耳语啊，这样的一首在情感上层层递进的歌曲，真的把家带给人们的那种归属感，以及无论身在何处对故乡的深深惦念，唱得绵长动人，让思念在我们心底有了更为具象的表达。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是怀旧公告牌的时间哈，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歌手周深的音乐之路。这是周深跟黄绮珊的合作《岁月》。

自于周深和黄绮珊的合作哈，这首《岁月》，周深的声音里呢有一种时光的温度，比起同龄歌手呢，他的岁月沉淀感更为出色。他总能够把技巧巧妙地隐于演唱之中，在对唱作品中呢，可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声线，和合作者完美配合。这首《岁月》呢，是周深和黄绮珊在《生生不息》嘉年华之中的合作。周深的声线清亮如朝露，带着少年般的蓬勃生机，而黄绮珊的声线厚重有力，承载着岁月沉淀的质感，碰撞出了深厚的感动。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继续来走进歌手周深的音乐之路。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呢，对周深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早年呢，就是因为翻唱这首歌，他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因此走进了大众视野。2020年出道6周年当天呢，周深推出了重新编曲版，作为工作室的首支单曲，标志着他音乐事业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周深也借这首歌呢，向一路陪伴的歌迷表达感谢，承载着彼此双向奔赴的守护与约定。又到了周五啊，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实力派唱将周深的音乐之路。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深，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在怀旧公告牌当中分享歌手周深的经典作品哈。那么周深的演唱呢，具有很强的共情力，独特的声线，温柔中又蕴含着韧性，气息控制极其细腻，音色又富于变化，情感表现力也很出众。自出道以来呢，周深始终坚持以情代声，把对人生的思考都融入到旋律之中，让歌声传递出治愈的力量。来自周深这首《光亮》。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0: win. Perfect.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于王心凌跟周深一首睫毛弯弯哈。那我们也看到了周深驾驭各种曲风的能力，他的声线可塑性很强，拥有三个八度的宽广音域，能美声与流行唱法之间自由切换，最重要的是他的情感领悟力很出色，能够把自身细腻的感知融入到演唱当中，做到技术为情感服务。这首和王心凌合作的睫毛弯弯哈，真的是让人耳朵一亮。王心凌延续了她标志性的甜戏演绎哈，周深的灵动声线可可爱舞步形成了反差萌。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周深演绎的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唱腔颇具辨识度哈。这个宝藏歌声呢，在出道12年来，不断地带给华语流行乐坛惊喜。周深坦言，从新出发是创作的起点，每一首歌都是他与音乐的链接，都是他和自己和更多人的情感产生的链接。他非常珍惜。周深呢，用幸运的普通人来概括自己，在他看来呢，用音乐和自己去沟通，去写自己的人生日记，而每一页都有与他同频的人们，实在是很幸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有山有海有你。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 Yuki 徐怀钰的一首《纷飞》哈，这首《纷飞》呢是徐怀钰在26年前推出的一首主打歌。2000年的时候呢，互联网还没有完全普及，磁带与 CD 还正流行。徐怀钰发行的专辑《Love》呢，成为了80后青春记忆里的一抹亮色。他清亮通透的声线，满载着率真与坦诚，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与成长的故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圣杰这首《痴心绝对》。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1: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3: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10: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所以张惠妹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如果你也听说是周杰伦和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周董根据阿妹的声线特别打造旋律，不论是中音区的走心叙事还是副歌部分层层堆叠的高音，确实杀伤力很强，让人听到心碎一地。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相爱一场，虽然结果是遗憾的，但是总有一些温暖留了下来，比如真心的相信与理解。这里是

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这首歌呢也是陈楚生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哈。那么他在写歌的过程当中，也在回忆，对自己而言刻骨铭心的往事，也希望在这些音乐当中，文字当中去慢慢的治愈自己。这是陈楚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曲，能听得出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哈。但是呢，当走过了那一段坎坷，我们再回望从前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也是人生风景。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啊，不会从我们的生命中远走，反而会随着时光流逝而越发清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刘若英这首《光》。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环节当中分享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2004年呢，是林俊杰从新人跃升为华语流行乐坛知名歌手的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夏天呢，他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第二天堂》，收录了像《江南》《美人鱼》《豆浆油条》等流行度颇高的作品。发行后呢，销量直接突破了百万大关。今天分享的是很有烟火气的一首小情歌，它叫做《豆浆油条》。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来自于林俊杰非常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种早餐的组合形式哈，就是豆浆搭配油条哈。那他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搭配呢，突然间产生了灵感哈，想要借豆浆和油条呢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情侣，于是就写了这首歌哈。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或许在你的记忆当中是那种一听如故的歌曲，尽管呢它是一首新歌，可是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看见了从前的自己，拥抱了从前的自己。任素汐曾说过，她的歌就像写日记，不需要华丽的技巧，朴素的词曲加上朴素的表达，组成的却是我们内心最朴素的向往。我们很容易在任素汐的音乐里面去寻回一段美好的旧日时光。有人说任素汐的歌是给成年人的止痛药，清清浅浅的时光里有这样的音乐相伴是如此幸运的事。时间走到了21:53，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绅士》。晚上的10: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明明很努力，日子却过得越来越差；明明很善良，反而被生活反复的捶打；明明很真诚，却接二连三的遇到了烂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就是人生呢是有优先顺序的，顺序对了人生就顺了，顺序错了再努力那都是徒劳。所以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人生是有优先顺序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一块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已经报到了音乐摆渡人拥抱卡波米生，欢迎大家抖音上面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应该第一个就是了。正在视频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一块来看直播互动留言聊天。这个声音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4: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3: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一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任贤齐的演唱会门票啊？将在八月底在省会石家庄开演唱会。今天分享的是人生是有优先顺序的，其实所谓成长呢，就是将未知的变成已知的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话，努力不是关键，思考才是关键。无论多忙，要给自己一点空余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呢，就是给自己放空啊，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有没有更好的路。当你能够把自己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把自己有给一点点时间思考，你会发现这一天一天啊，日子会越来越有起色。所以这个顺序不是优先的直接去干活，而是学会思考。10:17，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邓紫棋唯一。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刚听到凤凰传奇，非常经典的荷塘月色。晚上的10:27了，新广麦欧巴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你有没有发现，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会说话那就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其实一段成功的交流呢，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听别人说了什么。可以做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听别人说话，学会倾听，这是突破交往障碍的有效的行动。它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只需要一点耐心。你做好了一个听众，自然就能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交际高手，也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正在视频直播当中等着各位。南山南，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刚听到是杨宗纬、张碧晨、凉凉。晚上的10:40了，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人生是有优先顺序的，其实我们人生啊，外求是绝路，内求才是通途。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向外索取呢，本质上是把人生呢交给了不可控的外部世界，而向内寻求则是收回了主权，在无常的这些环境当中安顿自己。记得王阳明曾经说过，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学会向内的生长，才能修炼出一个比较强大的自己，从容地走在坎坷人间。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我们听到是来自成龙的一首《壮志在我胸》。晚上的10:55，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说人生呢是有优先的顺序的，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其实你要知道，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下个小时继续陪各位。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星辰大海》。晚上的11:03，星光漫游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简单说，人生呢是有优先的顺序。一个人啊，养成习惯需要90天，思维固化需要6个月，性格的形成呢需要14年。所以在生活中遇到不合拍的人，你以为只需要改变对方的某个观点或行为，其实呢，这是在否定对方多年累积的认知和三观。记得毕淑敏说过，说用心的选合适的，而不是为不合适的费心。与其的费心将别人塑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如主动的从人群当中呢筛选和自己同频的人。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 Eason 陈奕迅，孤勇者。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晚上的11:18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仔细想想，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会上讨论，心里有个想法，但是害怕想法不完善，索性就不提出来了。汇报工作的时候呢，力求是面面俱到，结果半天呢都还没有说到重点。手头呢有份项目策划，想着一遍就做到顾客满意，考虑再三，最后一拖再拖。很多时候你总是想着一下子把事情做到完美，可是再完美的设想不肯动手执行，结局总是一事无成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说人生的优先顺序就是先去完成再去完美。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可惜不是你。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卡门》。晚上的11:33了，星光漫游吧继续的陪伴各位。其实生活当中的话，我们经常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保健品都没有办法替代一顿营养均衡的饭菜，一次畅快的运动，一次优质的睡眠。所以说通过长期的自律的运动啊，健康生活，好好吃饭，有一个好的状态，才能去完成任何事情。继续好歌陪伴大家，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海明威非常经典的老歌《老人与海》。晚上的11:47了，星光麦欧巴继续陪伴各位。人家说人生是有优先的顺序的，其实生活当中人与人的相处呢，尽量不要去说服对方，也别去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只筛选不教育，只改变，只选择不改变吧。人群当中的话，各取所需才是最简单高效的交友之道。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 Tank 城里的月光。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星光漫游，与夜共舞。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趴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最后五月天洋葱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尚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经典。
1: 蔡依林看我七十二遍。为什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周末挺自在的？因为周末可以毫无目标，工作日会累，也在于工作日里充满目标。而此刻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周末就是放空，给他多少那

容是由您来决定。这个时候呢，和我一起分享经典老歌，安然于心，不急不躁，清淡欢颜。当然呢，今天依旧有很高目标的朋友，希望您达成目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林忆莲，费德里。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钱梳头竟然有这些功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样的苦恼，头发干枯、打结、毛躁、爱出油，甚至疯狂掉头发，你知道吗？只要学会了正确的梳头方法，这些情况都可能得到改善。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在春季梳出一头健康的秀发。俗话说，头梳百遍，鬓少一半。要说古人最喜欢的养生方式，梳头一定榜上有名。而进入春季，万物复苏，此时人体阳气生发足，新陈代谢旺，正是润养生发的好时节。这个季节勤梳头，可以刺激头部穴位，让体内阳气生发舒畅，气血畅通。从西医角度来说，人的头皮上分布着丰富的血管神经，梳头时能刺激神经末梢，通过大脑皮层来调节头部神经。一旦头部神经得到舒展，紧张的状态得到放松，有利于中枢神经调节，加速血液循环，改善头皮及脑细胞的供血，消除大脑疲劳。医生提醒，梳头时需要注意这些要点。春季梳头以早晨最佳，因为早上阳气生发，此时梳头可以帮助气血流通，还有助防止春困。方向上要从前额向后，不论梳中间还是梳两侧，都应该经过前发际线，一直梳到颈后发根处，才能有效疏通经络。梳头工具用梳子或手指都可以，建议选择牛角梳、玉梳或木梳。塑料梳子摩擦力大，容易起静电，刺激头皮，不适合长期梳头。当然，你还可以尝试手指梳头法，双手食指的指腹自发际开始，由前向后轻轻梳拢头发至颈后发际，边梳边揉搓放松头皮，每次10分钟左右，可以加强头皮的血液循环。次数上要保证50次以上，上限以自己感觉舒服为准，但也不宜过多。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放烟花象征着短暂而绚烂的美好时刻，吹晚风代表着对宁静悠远生活的向往，唱情歌代表着对爱情的追求和表达，而听晚钟就是象征着对宁静平和生活的聆听和感悟。周末时光，您是要追晚风还是要唱情歌？好妹妹乐队小娟，晚风。

望着自己，想着想着都被自己的想象力感动得不禁嘴角上扬了吧。如果您独自一个人笑了，那一定是特别真心的笑了。齐秦，遥远的天空底下，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

0: 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周末有的是时间发挥想象力，听一首周杰伦的《红尘客栈》，脑海当中勾勒的画卷是不是此刻渐渐舒展？淡云小日，细雨轻烟，嘉悦夕阳，晚霞小桥，竹边明窗，疏篱纸帐，有闲散的人林间吹笛，西下弹琴，扫雪煎茶，就喜欢这种被音乐打开想象力的感觉。任贤齐，桥边姑娘，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杰克隽逸王赫爷荒漠上行走，就是有音乐人喜欢用荒漠形容失去爱人的心，也有人喜欢用流沙来比喻深陷爱情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
1: 昨天晚上的事

陶喆的流沙，就是喜欢上了一个人之后呢，两个人却不能在一起的那种难过的心情，先别着急，沉淀一下，未来可能会升华。后来有人问他一个人夜晚徘徊路上的心情，他可能想起的不是孤单和路长，而是波澜壮阔的海和天空当中闪耀的星光，就让这个人往前走走看。刘若英，亲爱的路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终身美丽。郑秀文呢是减肥上瘾的人，现在呢有些朋友这个瘦不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要，而就是为了健康。对于就是体重管理呢总是失败的朋友来说呢，就是千万别在有饥饿感的晚上刷人家吃小龙虾的短视频，还有就是睡眠是特别天然的瘦素。但是真的周六当你闻到妈妈包的饺子味儿，怎么能克制住自己呢？有些瘦不是你真的瘦哈、就像是梁静茹说的，他瘦瘦的，他说的瘦瘦的就是说对方的一点爱就可以让自己觉得很快乐的那种状态，很知足。这种对于爱的阈值没有那么高的朋友真的是更容易幸福。今天雕刻时光用这首瘦瘦的来画一个小句号。

0: 和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一比一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0: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0: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子琛。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是多云，其他地区是 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早晨一出门呢，感觉这空气当中还带着一丝清凉，甚至如果你要是骑个小车什么的，都觉得得套一个小薄外套啊。这周末也是抱着很多地方有雨水，提示大家出行一定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早安奶茶，我们来继续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早安奶茶的世界杯特别版啊，这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晚上夜里，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将会有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战，将会由法国对阵英格兰。而后天凌晨，也就是明天晚上，将会有冠军战，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同时呢，我们的早安奶茶来继续给大家进行这个有奖竞猜啊，世界杯特别版。今天猜的呢，也是和很多80、90后的童年有一些关系。童年，少年时期，我们到夏天最喜欢吃的肯定是雪糕、冰棍儿。今天我们来看图猜一猜老款冰棍儿。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只要您参与答题，就有机会中奖，会获得拉布布和国际联名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2选1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题目了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打开帖子看到已经有朋友在下方留言了，给大家放了4张图片，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会经常吃的老款冰棍儿。看看你还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吗？早晨7点03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今年大约是60台人形机器人将游走在会场多个角落，承担导览和问询支持工作。在日前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截止到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国家疾控局近日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主题来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灾后防疫和暑期儿童伤害预防等有关情况。近日全国范围内的违规大师清退行动正在持续，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在撤销违规设置的纹饰传承大师奖项，建筑防水协会取消大师、特级大师职业登记。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是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7月20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消费方面的消息，各地真金白银的补贴正在进入楼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包括广东、湖北、贵州、云南以及海南、西藏、江苏、福建、新疆、乌鲁木齐等超过20个省份以及城市出台了购房补贴政策。距离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正式落地实施仅剩半年的时间，国内汽车行业的设计风向已经发生了清晰的转变，新一代理想 L6、 魏牌 V9X、 50星光 L 等新车均是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或者是传统外露式的门把手。小鹏汽车日前是发布消息称，将在今年实现首款飞行汽车的量产。截至目前，小鹏飞行汽车已经收购了超过7000个订单。教育方面，随着英语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当前大学英语的教学也在发生着变化。近日的深圳理工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东华大学纷纷改革英语课程，压缩大学英语的学分。职场方面，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6435元，月收入较高的专业包括了电气电子、计算机与数据处理、互联网开发应用。京东昨天宣布，每年投入超100亿，为全职骑手、快递小哥等缴纳五险一金。出游方面的消息，近日的网络流传的说，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这样的不实视频诱导了不少的游客，为此呢，九寨沟管理局是发布了严正的辟谣声明，澄清视频的拍摄地点并非是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芬兰赴华机票的销量暴涨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国际方面。

来看到美国政府知情官员近日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将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把伊拉克北部油田生产的石油运输到叙利亚地中海港口，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英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报告称，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且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的常态化。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今年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7月16号，韩国股市再次大跌，基准综合股价指数收跌 6.37%， 跌破7000点心理关口。7月16号，韩国金融管理委员会公布措施，韩国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八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了，王楚钦、孙颖莎组合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早间听到蔡琴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

0: 联动开启七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早晨7点1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每天早先陪伴各位。周末好，我是子琛。同时呢，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还在继续啊，有奖打卡，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下。今天和各位一起来看图猜老款冰棍儿，直接在我们下方帖子的下方留言区来评论留言就可以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

大厅的机器人展示训练区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近日，石家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石家庄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一步健全全市水旱灾害应急处置体系，规范应急响应流程，全面提升防汛抗旱减灾实战能力。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昨天发布提示，在城市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提醒纠正的同时，将直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自7月15号到8月15号举办“数智赋能，制造未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专场网络招聘会。秦皇岛住房公积金新政日前是正式实施了，放宽商转公贷款申请条件，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另外还支持物业费提取。来关注一些身边的活动，首先来看最近的在第11届创客中心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石家庄启动了，大赛组委会将会在8月上旬举行初赛，遴选出创业组、企业组共60个项目，并于8月下旬举行决赛。河北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10月26号在唐山开幕。2026第6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集中活动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固原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2026勇石杯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将会在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举办。目前赛事的线上报名已经正式启动，可以搜索石家庄体育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身边消息，7月18号的16点到17点30分，也就是今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北国电器新百电联合美的电器举办未来学长学习日活动，优秀高考学子面对面来传授学习秘籍、心态调节以及答题窍门，活动是免费的，到场即可获赠精美的伴手礼，同时呢，到场听众还可以享受到美的电器10大权益，地址是在北国电器新百电。早晨的7点23分，送给你这首来自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来自刘浩林的这首《儿时》，唱出了我们很多80、90后的童年。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和大家一起来猜一猜有奖打卡的内容，题目就是看图猜老式雪糕、老款冰棍儿。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0: 奶茶来看一看四张图。我感觉呢，就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图啊，有简单的有难的。首先你看到这个第三个图，一根绿绿的冰棍儿，然后上边呢看着软软的耷拉下来，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底下呢也没什么难度，大家回的都是绿舌头是吧。第一个呢，这个外边一圈橘子味的棒冰，里边是牛奶，奶味的奶油味的这个雪糕，冰糕加雪糕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因为它这个特别的样子，所以小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也是特别爱吃。而且这种呢，就是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因为看着量大。包括它的下边这个图，拿个塑料袋套着它的那个的那头的部分，底下是一个纸的小托，老式的冰淇淋，它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以及最后的一个看着像是一个小碗，里边呢你可以拿勺崴着吃，也可以拿牙直接啃。因为本身我们看到最后一张图哈，它这个里边这个橘色的这个里边这个芯儿吧，它其中有一张，其中有一个就是拿牙啃的，显然因为里边有大大的牙印儿。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一些这样的雪糕了，有的的确我们现在还能在那个小卖部里边看到，商店里面看到，但有的已经是真的没有见过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四个图。微信后台我们看到小小的逗号，他说第一个是大果吧，我最喜欢这个了，因为外面是很像橙汁做的，里面是奶油特别甜。第二个是甜筒，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吃火炬，火炬比这个个儿大，而且奶油多，老吃家你看。他说第三个没吃过，绿豆糕好像没这么软啊，我不知道哎。第四个我第一眼看着像果冻，但是后来看着有牙印儿，这个我也没吃过。其实您说的已经非常接近了。还有2073这位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是大头雪糕，我看儿时视频的时候知道的。第三个我也知道，绿舌头现在小卖部里还有。还有1489说都吃过，但是也都忘了当时叫什么名字了。包括豆这位朋友说都见过，不知道叫啥。绿舌头我还真没吃过，但是一直都见过。还有23164这位朋友说是大冰桶、蛋卷冰淇淋、绿舌头、芒果碗冰以及黄金小马。我猜您想说的是我想要黄金小马。来吧，我们也听一听这周一是哪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
2: 对，
1: 音乐广播吗？
2: 是的，我是麦迪。
1: 声音听着声音不咋像你的声音呢。
2: 哦，是吗？哎，我们打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中奖电话了，你是最谨慎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你是第一个说，哎，听起来好像不太像麦迪的声音的人。
1: 因为你平常的诈骗骚扰电话太多了。
2: 这段内容我到时候必须得放出来，让大家提高像你一样的这个警觉意识。看到您在我们的那个平台的留言了。
1: 哦，是。
2: 您相信这个电话是真的吗？
1: 我不相信。
2: 好吧，到时候您注意听节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把您这个案例呈现出来的。然后那个，您一点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1: 这是我手机显示的，你知道，感觉跟你广播上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我感觉我对你的声音还是挺熟悉的。
2: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 不对，我现在还听着你们广播呢，我把它静音了。
2: 不是吗？
1: 不太像。我真的中奖了，因为我运气，我真的是运气，我没中过奖。
2: 你就说，如果你真中奖，你开心不？
1: 开心啊。当然开心了，
2: 但是你就不相信，就有点不可思议是吗？
1: 对，而且第三次留言，这是我之前没有留过言。后来我最近来到单位不忙，我就利用刚到单位早上这点时间，我就答一下，我就心想如果能中就好了。
2: 嗯，
1: 但是真的没有抱希望。
2: 所以电话拨通了之后，到现在你相信了吗？
1: 没有，我以为是别的工作的电话呢。
2: 我说不是，到现在咱俩聊这么半天，你相信是我给你打的电话，然后通知你中奖了吗？
1: 现在80%信了。
2: 你太逗了，到时候你就在节目里听你的这段咱俩打电话内容吧，我跟你说绝对都坏了，你真的是一个防范意识防诈骗意识极强的人。
1: 对对，感觉真的是声音不太一样，我还说要是给我打电话我肯定能听出来。
2: 你
1: 结果
2: 哎，亲爱的听众您是第一个听众，就是哎你声音
1: 怀疑的
2: 怀疑的，而且你的声音不一样。
1: 那我这个是明天播呢还是后天播？我一定要听一听。
2: 周一给你播。
1: 周一播是吧？啊，好嘞。
2: 这个时候就是验真假的时候，看看我到底是真麦迪还是假麦迪。
1: 行行，必须的。
2: 你想要什么奖品来着？
1: 黄金小马。
2: 哦，为什么想选黄金小马？
1: 今年马年嘛，寓意比较好。然后本来想要个马宝宝来着，结果也没成功。
2: 那就再接再厉。
1: 对对，谢谢谢谢，承您吉言。我现在100%信了。
2: 哎，为什么？
1: 因为你要给我寄纸是要了我地址和电话，没有说让我交钱啊或怎么着的。
2: 好的好的，这个样的意识是要有的啊。好嘞，
1: 好好，谢谢，
2: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希望以后您继续互动，然后以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连线。
1: 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更有动力了。
2: 好嘞，加油，拜拜。
0: 回头真的是得跟麦迪和新华说一声，以后节目里呢得给大家设置一个暗号。也的确哈，没想过这个问题。手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过来说你中奖了，要我也可能我也得琢磨琢磨。大家太逗了。下次再接到电话的时候，到时候我们比如说弄一个什么暗号，这个过来给接个暗语，只有我们的听友知道的我们节目里的一个梗。也恭喜吧啊，这个周呢是有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这个黄金小马的奖品，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答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因为有些朋友是在微信后台留言的，只要您在这个帖子下方的这个评论区留言，参与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奖池当中了。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看图猜老式冰棍儿。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

0: 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国乐无双节目今天晚上也会继续播出，同时这个乐享狂欢夜今天晚上还会继续来陪伴大家啊！乐播狂欢夜，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夏天呢，的确温度比较高，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粉底就容易斑驳、浮粉、脱妆。要想一整天干净柔和的雾面妆，选对持妆的粉底液是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人气王单品是一款粉底液。接下来我们也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分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三四十度的盛夏，出门没两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又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油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哦、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啊，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元是一洗一户，今天89.9元不仅有一洗一户，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户啊，到手8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